0: 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全省有阵雨或雷雨，最大风力陆上5到7级，海区6到8级。明天起到31号，受到台风减弱后的共同影响，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东南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明天多云到阴，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围绕51个赛项展开激烈角逐。

0: 成保障的，产品采用专业保温箱加冰袋冷链锁鲜，京东48小时急速速发，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海的这一口鲜甜。买到家之后放在冰箱里冷冻，保质期最长达12个月，囤一次慢慢吃，一年都能随时解锁海鲜。今天超高福利价格重磅来袭，日常售价是438元的舟山野生竹节虾，在我们早有心意下单182.9元，到手整整3盒，每盒8到10只，性价比可以说是拉满。喜欢鲜甜海味，想囤优质食材或者准备送礼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这份地道的舟山鲜货。关注早有心意，成为我们的粉丝，即刻享受新客优惠。除了竹节虾，你在我们的专区还能看到新鲜捕捞的梭子蟹、带鱼、鱿鱼等产品，欢迎选购。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1: 那鱼服衣冠制度呢，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呢，又朝健康人，也就冬季健康人，他们是很崇尚自由的，这个在他们的服饰啊、爱好上都有体现。比如说我们这次展示的木屐、香薰，都是可以体现出当时人的生活风尚。
2: 展览期间，南京市博物馆将推出系列配套活动，譬如专家学者带来展览解读、魏晋风汉服主题打卡活动等等。此外，展览现场还将设置互动体

0: 而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据报道，在经历了近50天物资紧张之后，菲律宾非法座谈仁爱礁的57号舰刚刚完成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昨天回应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的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依法依规坚决予以拦截。菲方应该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寻衅滋事行径。中方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提问时表示，美方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黄玲表示，商务部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网联无人机是一种利用移动通信网络对无人机实施远距离遥控、有效传输信号并且实时回传图像的无人机，用途非常广泛。然而，网联无人机带来的新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期，国家安全机关就发现并查处了多起涉及网联无人机安全风险的案件。
3: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持续对我国网联无人机巡检平台实施渗透攻击。近期，国内某大型企业部署的巡检平台出现异常跨境流量，多个境外 IP 利用平台技术漏洞绕过身份认证，非法登录后台，窥探巡检记录、飞行日志、设备台账等敏感数据，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国家安全机关发现相关敌
4: 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7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7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07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2: 新闻早高峰官方企业微信早有新意正式上线了，我们会在这里
0: 烹饪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省心，简简单单，白灼清蒸，凸显本味，煎炸红烧也风味十足。我们的新鲜度是全程保障的，采用专业的保温箱加冰袋冷鲜，京东快递48小时急速急发，最大的程度锁住刚刚出海的那一口鲜甜。今天超高福利价格重磅来袭，日常售价要达到438块钱的舟山野生竹节虾，在我们早有心意下单 只要182.9块到手整整三盒，每盒8到10只，可以说性价比拉满了。那喜欢鲜甜海味，

0: 想囤优质食材或者准备送礼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份地道的舟山鲜味。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的关键字早，这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啊，关键字早，早晨的早，打早就够了，就一个字啊，早，不用打早晨好，不用打早有心意，就一个早。之后呢，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进入早有心意的甄选专区，还有更多选择，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给大家一一解答。这儿呢，要提醒老粉朋友们，我们的这个官方微信企业微信早有心意，加一次就够了。加了之后呢，你要想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的话呢，你可以搜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到我们客服小助手，对话框直接可和客服的小助手提要求，要商品链接都可以，我们都会一一的满足你。好，新闻早高峰，下面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成达成双方认可的协议。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据了解，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在伊方做出赔偿以及取消对伊制裁。美国媒体昨天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特拉克利夫昨天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证实，普京并未会见特拉克利夫，仅听取了相关汇报。他同时表示，现在判断俄美此次接触能否化解危机还为时尚早。这传递出什么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我刚刚也说啊，这一次访问呢，本身是情报系统的工作级的接触啊，不是首脑级的这个谈判。那么普京呢，当然出面也可以，不出面呢也是理所应当。但我想俄方这样安排呢，可能也是要避免主动的抬高这次接触的这个外交规格啊，防止呢外界解读成俄罗斯急于缓和，甚至是主动让步。那么我想其次呢，也是为了留足啊这个战略的退路。那么普京呢不亲自下场啊，只听取汇报，谈好了可以。后续升级接触谈崩了也不影响啊俄美最高层的这样一种沟通的关系，那么进退的这个空间更大。至于说能不能化解俄美之间深层矛盾啊，我想呢目前这类的接触啊，恐怕只能管控冲突的风险啊，避免局势失控，难以解决啊俄美之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的问题，乌克兰问题上的这些矛盾，那么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战略兜底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昨天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向韩国出售总额达 1.25 亿美元的美军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此前还出台计划，拟投入数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搜集和记录所谓朝鲜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朝鲜意识到外部势力对本国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的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做出强力回应。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月暗示沃什之所以无法采取更激进的降息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理事的制约，并试图通过更换美联储官员为自己提名的人选腾出一个席位。美国媒体26号报道，近日一名22岁的大学生因为走错屋子被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的警方开枪打死。据报道，当地时间22号深夜，这名大学生原本是要去当地一家酒吧和朋友们聚会，后来聚会地点改为一个朋友家，他得到消息后独自一人步行前往。当时他已经喝了几杯酒，在前往朋友家的路上他走错了屋子，敲错了房门，房主受到惊吓后报警。

0: 警，警方赶到现场后将他击毙。警方称，因为事发地点发生了冲突，这名学生才被枪击身亡，但是受害者的母亲表示，儿子当时手无寸铁。据报道，美国曾经发生过多起因为敲错门、进错车导致的枪击事件。昨天在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球员赵欣彤以5-1战胜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及时排名到了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球员。好，继续来说到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啊，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目前在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的卡
1: 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关注联通宽带的问题。8月26号，宿迁市泗阳县的张先生反映，他名下联通手机号长期办理每月套餐99元。今年4月份，在更改套餐时发现，自2017年起，这个手机号被开通了联通宽带，登记地址是泗阳县新余小区7栋2单元402室。张先生实地核查确认，该地址并不存在。张先生说呢，他在家中一直也用的是电信的宽带，他很担心如果别人使用自己名下的宽带从事违法活动，自己将会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张先生多次通过10015-12345反映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此，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中国联通泗阳县分公司总经理陈家干进行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具体的内容。
2: 早期办理的宽带是一条单宽带，也就是根据宽带的账号进行单独收费。就是在2018年之前呢，因为这个系统受理的资料是采用这种纸质的存档，在2018年之后呢，我们全线上线无纸化的系统，就是系统是通过这个电子的送纸存档。我们现在能调阅到的就是2018年之后的系统的一些收集资料。
3: 当时有没有一些财务的收费记录呢？
2: 相关的收费的记录，因为查询它是有期限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用户的详单，它的保存期是6个月，账单是12个月，就是从目前时间来看，它已经过了这个查询期。2019年2月份，客户自行到我们的营业厅做了一个套餐的修改和宽带纳入的这一个动作，展示了一个客户套餐变更的内容和宽带的一个相关的信息，并有本人的这个电子的签字。当时的规范呢，宽带地址呢是到楼栋，然后用户具体的办理地址呢是客户本人采用口述然后人工录入的这个方式。我们查询了最近的这12个月的账单是没有流量产生的，所以说不存在宽带，就是不存在宽带的使用记录，更不存在宽带被别人使用的这种情况。这个都有可能存在客户报错、人工录入、或者说客户修改地址，这个都有可能。
1: 那你们初步判断这个是客户的错还是你们的错呢？
2: 这个时间考量，因为当时的情况无法还原，
4: 核实过费用。
5: 就是从2017年到现在，这条宽带没有任何的缴费记录。
4: 是的，没有任何的缴费记录。
5: 那就是像张先生这样，就是比如说也是办理的年限比较早，会不会也会出现这种纸质材料可能找不到，然后没有办法去追溯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期限的这样的问题？
4: 这个呢，我们也是经过了详细的，通过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经过这个对前期的一些用户进行了详细的这种核查，应该说张先生这是一个个例，应该说没有发现，目前没有发现其他的这个类似的问题。
1: 也就是说，在这个您发现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关注这个事情，也进行了相关泗阳方面的调查，这您认为这只是个案，目前在全市宿迁层面这个问题应该不太会存在，是吗？
4: 是的。
1: 确认是吗？
4: 是的。
1: 好。
5: 好，主持人。
1: 好。
5: 是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的任经理。
1: 好，我们此刻。

0: 主持人好，
1: 接近前方记者骆玉洁。
2: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的市场部任经理。
0: 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任经理，我想请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基层的网点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客户的这种纸质材料丢失，然后这种责任没有办法去明确划分，还有他名下多出了这种宽带的这个现象，那像我们全省。

0: 联通方面拿出的是2019年张先生在办理补卡时候签字的资料，但是2017年原始业务材料的缺失这块，我觉得其实很难去还原当时的具体的消费场景。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江苏联通公司是有这样的回复，就是说当年他讲了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就当年他装宽带在2017年到2019年之间，说可能没有具体到门牌号码，就是很可能只是这个楼栋。他刚给了这个解释，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大家也是觉得还是有疑问的。
1: 对，因为装宽带啊，我们讲不管是电话还是宽带，它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到户。那你如果说连具体的门牌号都没有的话，你怎么样去入户？而且你还涉及到你将来的一个维修，一个这个售后服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联通用这个方式来去说是很牵强的，
0: 说不通的。
1: 对，或者说是完全说不通的。对，
0: 好，那现在还有一个疑点啊，就是宽带登记的这个装机地址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址，刚刚我们也特别强调了。那么从法律上来讲，通信运营商办理宽带开户，我觉得其实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流程，对吧？刚刚其实我没有让联通公司来介绍流程，我相信介绍流程他一定介绍得非常规范，但是如果说非常规范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对吧？对，就是他们在办理宽带过程当中要履行哪些需要检验的义务，就包括作为我们用户来讲，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作为联通公司来讲，它这个办理宽带啊，第一个要有当事人来申请，或者说我们要有客户来申请。那么客户在申请的时候呢，一定要提供自己本人的身份证。其实这个身份证应该是要进行一个原件的核验的。那么在提供了身份证，包括提供了联系电话，以及提供了准确的地址以后，联通公司应该是进行一个系统上的一个叫申请，然后呢一个报批，然后再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我们讲应该有一个叫派发工单，把工单呢派发到这个自己的工作人员的这个名下，然后由这个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一个安装，然后再进行一个贴充。那么如果发生了需要维修或者需要保养的，同样也是要通过系统来进行一个派单，派单完了之后有一个施工，施工完了之后有一个报备。我想这个是作为一个通信运营商，它应该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流程，
0: 而且是一个很基本的流程。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好，那我想肯定是这个很基本的这个流程在规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各种漏洞，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一个错的地址，
1: 是的，
0: 一个不存在的地址呢？
1: 对，
0: 对吧？那么张先生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条挂在自己名下的宽带不知道到底实际是谁在用。其实我们昨天包括今天也在调查，就是目前他的宽带好像是没有人在用的。
1: 这个呢，我在想啊，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联通公司的这个负责人说的，他查询的是半年之内的记录，也就是说半年之内这个宽带是没有使用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宽带是从2017年
0: 就开始，
1: 对。那么从2017年到今天这个事件，我们去研究的半年之前这个宽带的使用情况，我觉得作为联通公司来讲，也应该将它核查到位。因为如果说涉及到就张先生的顾虑，那么有人利用这个宽带来从事违法犯罪行为，可能就不是半年之内的问题。如果不是半年之内，在2017年到现在这个时间之内，如果有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话，作为张先生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我没有使用或者说我举证不能的这个责任的，
0: 因为涉及到刑事案件。联通公司证明从20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一直就没人用。
1: 对，是的，联通公司一定要出这样的一个联通公司先核查到位是否有使用过。如果确实没有使用过的话呢，联通公司应该出具一个这个宽带从安装到现在都没有被使用的记录，这样子呢，对于张先生来讲，他才有可能完全的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这样才能够真正让消费者放心。所以说张先生也很担心啊，如果说别人用这条宽带从事了网络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张先生他作为这个应该是户主吧，
1: 对，
0: 对吧，
1: 户主
0: 他要不要去承担连带的法律责任？
1: 是
0: 的。那么这种风险在现实生活当中会不会存在？那作为用户我们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呢？
1: 作为在现实生活中呢，那么第一个，张先生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应该立即采取报警的措施，因为报警的话呢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保护。另外的话呢，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我们需要联通公司去核查2017年到现在这个宽带的使用情况。那么如果确实没有使用，那么应该给张先生出具一个没有
0: 被告诉他，他和链家对接经纪人询问此事后发现该经纪人在验房的时候就已 已经发现该处房源有多处漏水，并且上传了10多张漏水照片给贝壳总部。

0: 但是这样的事实并没有主动告知他。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提供的她和链家经纪人的通话录音。
1: 你既然看到漏水，你为什么不告知我呢？你如果告知我，我可能小何我就要打断这房子，我就不会买了。
2: 当时我拍照片，它上面的是疑似有痕迹，不是说那房子就确定它是漏水，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哇这房子肯定漏水，阿姨你不能买。这个人家房东也在那边，人家如果说不漏水，我不是贪我贪责任吗？
1: 那你要告知我呀。但你只字不提，我不懂哎，你又给我后来带来这么大隐患啊！
2: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呢？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1: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0: 现在因为房屋漏水，张女士请装修工人对房
3: 地砖、地板发现了卧室、卫生间有漏水的迹象，啊，这个是在之前我们在拍摄照片漏也是识别不了的。那客户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接收到反馈就立马联系了原业主进行处理。原业主的话当时表示愿意赔偿1800元，但是客户的诉求是要求原业主赔偿2万到3万，这个业主原业主的话他表示不认可。
4: 那现在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3: 对，我们在事情发生之后的话一直在协调客户业主进行沟通处理，我们公司的这个相关的客服部门的同事也介入来一起沟通。那针对于客户在漏水这个问题上这个购房产生的不好的体验的话，我们非常的抱歉。那我们看到客户之前提供的这个房屋装修的报价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房屋漏水的，这个维修费用大概是2000元左右。那我们公司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客户的体验，我们给予3000元的这个补偿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对客户至上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目前的话还在跟客户积极的协商当中，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会经争取妥善解决。
4: 我们贝壳跟链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3: 链家是贝壳旗下的直营品牌。
4: 好的，王景您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现场分享。
0: 刚刚其实您是想表达的这个漏水应该是原房主的问题对吧？
3: 对，
0: 你们在验房当中其实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会告知销售买房的人对不对？
3: 当然我们是一手托两方，对于房屋的任何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只要是我们

0: 这种漏水的这种隐患。那么签约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防止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呢？
1: 首先呢，在签约之前在看房的时候，对于一些隐蔽的一些有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应该重点去进行关注。尤其是已经将这个就是有这个污渍的照片发到网上了，那么作为买房人来讲应该重点关注。另外呢，刚才我也看到了我们记者去走访了其他的中介公司，我觉得有的中介公司的做法是很好的，就是说将这个隐蔽的这个条款来把它放在合同里面，那么我承担相应的一个保修责任，我保修责任是一年，那么在一年之内如果发现有这个问题，那我作为中介公司来讲我承担一个连带的责任。对，我觉得如果说将这样的条款由每一个中介公司来都进行一个效仿，甚至把它作为一个格式条款。
0: 明珠人才计划的详情想了解一下，统招专升本，应届生在盐城工作可以领取人才补贴吗？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你好。通过节目组的成员包括主持人的努力，帮投诉者们解决问题，为争锋热线团队点赞。张元说

0: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1: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2: 再问我一次如何选择，我依然选雅诗兰黛。眼睛暴露年龄，细纹是重要因素，和医美眼周打针风险相比，我更愿意选择眼霜。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再一次展现了什么是科技，它不仅把两周速淡黑眼圈写进了升级亮点之中，还拥有一小时源头阻断自由基损伤 91% 的杀伤力，24小时保湿，一抹就开，不会长脂肪粒。最新抗蓝光技术更适合天天对着电脑手机，辐射干扰下细纹变多眼圈变黑的朋友，今天正装正品15毫升，一步到位只要378，平台17周年庆唯一选择这款产品做买一送一的活动，实际到手两瓶只要378，保证保真，假一赔十，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大牌美妆
3: 和基本的生活需求。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
2: 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用眼霜。今天呢，给粉丝们带来了巨好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
1: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

0: 英陀花园社区举行智联生活美好家居环省行南京启动仪式。那在这个活动现场，大家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江苏省消保委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现场来演示这个平台的操作，而且还设置了有奖问答、幸运抽奖等等非常丰富的环节，好礼不断。所以就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我们相约在英陀花园，我们会把聪明的家带到你的身边，也期待各位的到来。另外呢，我们再次的给大家介绍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牵头搭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今年的315已经上线了，那大家可以借助。
1: 那么再往后可能根据，因为我们的建筑也在升级，那么老百姓买了房子以后，可能外资的机会相对就很少，只有一到两个，那么再加上这个用户的这个是就是换风量，因为你同样的这个换了面积的话，循环风量越大，它的这个制冷制热的效果就会越好。那么这也是一个评判的这个标准。那么循环风量数值越大，我们单位是立方米每小时。在同样单位的情况下，它的循环风量越大，证明它的制冷制热的能力越强。对，还有就是我们要看外置的压缩机，压缩机对于一个空调系统就相当于人的心脏。它是一个关键的部位。如果它的品质比较好的话，那么运行起来就会相对更稳定。
0: 那这个压缩机的品质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呢？
1: 一般的这个品质我们就看它的品牌。你像国际上生产压缩机比较好的，比如三菱啊、日立啊，这些都是相对来说一线的品牌的。
0: 也就是我们买一些比较品牌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厂商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更加有保障一些。
1: 对。
0: 好，刚刚这个高总是给我们介绍了怎么去判断一台空调哈，它的好和坏哈，我们通过了几个指标来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干货，帮助大家去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空调的品牌哈。确实在选择空调这个问题上呢，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留言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他叫林小溪，他说他们家的新房呢正在装修，但是这个全屋的空调方案呢一直定不下来，因为他特别纠结。纠结的是什么呢？因为可以选择的方案有很多，比方说一拖多的这个中央空调啊，或者是客餐厅的风管机搭配这个卧室的挂机，或者呢是直接全部的用传统的这个分体挂机啊。他想请教，
1: 就是美观，整个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都很美观，看不到空调机器。那么但是一旦如果空调出现故障，整个房间里面都会没有空调，就会影响，大大影响生活的这种品质。
0: 就是一旦这个中央空调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品质影响会非常大。
1: 对，
0: 因为它后期的维修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哈。
1: 因为室内都是封闭的嘛，在隐蔽吊顶里面，室外外置一坏，整个家里面都没有空调了。
0: 好，刚刚呢高总给我们分析了哈这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空调的选择方式，它的各自的这个利弊哈。那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谈到的这个关于空调的这个选购的话题。那在下半段因为待会儿是半点广告时间哈，在下半段我们的智联家居专属直播当中，我们会邀请高总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空调的安装的问题。因为在业内的一直有这样一句话哈，非常流行，叫做三分设备七分安装。这个空调的安装对于整个空调的后期使用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我们也希望在半点广告之后哈，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因为待会儿我们会继续的邀请高总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空调的这个安装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在广告之后再见。
2: 上午10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

0: 横的话，第一个就是层高要相对高一点，因为对，因为这个吊顶里面我们要走很多管道。
1: 您说的这个层高，因为现在一般来说都是三米到三米一啊。如果说普通的家庭的话，那这个层高够吗？
0: 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看梁子的高度，从这面到梁子的高度，如果能达到三米的话，还有就看就是老百姓你希望装修完以后它的高度是多少，如果说你可以下降一点，就是那倒也无所谓，也是可以啊，但是尽量咱们层高是有保证的，是比较好一点。那么这样我就就是吊顶里面有我走管道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装三横的话，三横更符合的话，建议就是这个所谓的窗户要选这种叫系统窗。
1: 系统窗，
0: 对，就是保温结构相对比较好的，双层的是吗？是那种双层窗吗？对，双层保温隔热效果很好的，否则这个地方它如果渗风的话，就是那么系统装好以后，这个地方会容易揭露，窗户这边会揭露。还有就是我们安装的时候可能要跟装修，包括其他的各个。
2: 比如说水电啊，要跟他们深度的结合，因为配合要给我们留我们的空间，他们这个装修也不能影响他的美观，我们在前期设置阶段就要。
3: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2: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 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
3: 忙活半天都倒掉了。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
3: 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 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 400-98-1988 400-98-1988。
2: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 山药又是物用质宜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用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3: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 400-98-1988，400-98-1988，祝您参与成功。
4: 中秋十一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家人朋友，今天直接抄作业，高端有面子的国际大牌护肤品牌海蓝之谜全套收护7件套，专柜近3000块钱的，今天仅需699，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自带原装礼盒礼袋，不用二次包装，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送姐妹、送客户、送同事，体面高级。
1: 档次直接拉满，

0: 699一整套，送出专柜3000块的大牌牌面，整套7件，正装的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专柜洁面，再加全部的中小样，出差旅行居家护肤全部够用，成分品质效果和线下专柜一模一样，自用修护熬夜脸，换季敏感，干燥粗糙，送礼高端大气，谁不知道海蓝之谜呀、啊、整套的海蓝之谜7件套只要699，送礼囤货自用保养，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海蓝之谜，赶紧下单。我再快速的播报一遍顶配的配置，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精粹水一瓶，加上30毫升的精粹水2支，再加上2个7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再加上2支海蓝之谜的洁面，再配原装礼盒礼袋，一共只要699，专柜的零头价格，让您直接用上海蓝之谜一整套，改善干燥暗沉，修复敏感，紧致嫩肤，稳定肤质，一套全部搞定，男女送礼，日常护肤，节日备用，万能刚需，699一套7件，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抓紧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本广播。
1: 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举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在卡塔尔多哈贾努布球馆打响。中国男篮客场以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队，迎来第二阶段开门红。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你好，朱教授。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朱教授，您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一连串的广告扎堆的翻车啊，您觉得这种现象折射出了当下网络传播领域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这类的内容会特别容易让我们老百姓反感呢？
1: 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有些部门啊，有些品牌，有些平台，由于过分的放大追求所谓的流量，那么在这样流量思维的一种驱使之下呢，它就放松了内容的这样一种把控，尤其是潜在的内容风险的一种控制。那这样一来呢，很多很多时候看上去那种所谓出圈的策划，
0: 嗯，
1: 就会滑向出格的边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创意如何充分的释放，如何不要触碰社会的这样公序良俗，不要触碰潜在的消费者的那样一种底线的一种操守，那么就成为我们现在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前提和保证。
0: 嗯，
1: 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德芙，我想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当事方出了问题之后，他们的应对的态度，他们对于公众的发声，或许呢，有的时候比事件本身更容易引发公众的一种反感。
0: 嗯，
1: 你看德芙的表达就是说，这是第三方的操作，
0: 就甩锅嘛，
1: 啊，惯用的啊，叫临时工思维。
0: 嗯，对。
1: 但是我们想啊，这样的甩锅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吗？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算一个人拎了一条狗在路上，如果这个狗随处的大小便，你说这是狗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两个方面啊，是这个流量思维的过分的一种滥用，出了问题之后的不敢担责，或许是今天消费者能够更多的表达反感的重要的原因。
0: 确实我们发现啊，现在好像很多品牌在传播上都得了一种流量焦虑症啊，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去抓住眼球，他不惜用冒犯擦边去制造一些对立的方式来博大家关注。但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品牌把流量放在了尊重的前面啊，他并没有去尊重我们的消费者或者尊重我们社会的基本共识。品牌做传播其实首先还是得要先学会尊重我们的受众，这才是最基本的前提。那当然朱教授，因为我们发现早年以前我们看的广告品牌大多数都是属于很严谨正向的，现在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你看传播权下放之后，其实任何品牌它都可以做零门槛的去搞一些自媒体或者发一些内容。那按道理说其实传播是更便利了，那内容上应该升级才对啊，可现实却是很多低俗化争议化的内容呢层出不穷。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种传播权下放之下公共传播生态上带来的一些改变呢？
1: 是，就是说那个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过渡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传播权的一种下放，或者说我们说传播话语权的这样一种下沉到在今天啊，只要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他有一部智能手机，他有这个意愿，在有网络的情况下，他都有可能一秒钟接入公共的传播网络的这样一种传播。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整个的传播的这种实体的角度来看啊，不管是品牌的公司还是品牌外包的公司制作公司，哪怕是传播者个人，他的发声呢就我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参照传统的广告投放的那样一种标准的流程。

0: 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再加上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朱强教授。那今天我们和朱教授呢一起来聊一聊近期众多品牌广告屡屡翻车事件。其实根据我国广告法和各类行业规范已经明确划定了广告传播的法律红线，就是严禁违背公序良俗、低俗冒犯、性别歧视等违规内容。监管部门呢也会对违规品牌依法处罚。但是啊，我们却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品牌，他们确实是深谙擦边之道啊，刻意会游走在合规和违规的一个灰色地带当中，常常会用一些隐晦、暗示或者调侃的方式来试探大众的底线，规避直接的法律处罚。所以朱教授，如果在法律层面上我们来看的话，您觉得品牌宣传应该要坚守怎样的价值准则呢？
3: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追问。我们都知道广告传播它属于一种大众传播的一种范式，那么既然是大众传播，它就有公共传播的属性，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实际上我们一切一切的大众传播都应当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也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肆意妄为，更多的要回到我们法律道德的这样一种限制的一种底线。那回到刚才我们的讨论啊，法律实际上对这个广告的这样一种策划、制作、设计，包括未来的发布，它有清晰的一种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就明确的规定啊，就是广告不能够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那么回到民法典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公共传播一定要保障公共和社会的一种根本的一种利益。所以在今天这个讨论框架下，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公序良俗，
0: 对，
3: 一定不能够挑战，不能挑衅他。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应当回到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长期的所谓的这种洗脑式的广告，它会魔塑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原来耳熟能详的什么开学要背新书包，你看这个东西它就会强化啊，给爸爸妈妈带来心理的焦虑，给孩子有更多的心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伤害，可能是放弃的基本的一种坚守，一种道德的一种坚持，包括对公众潜在的那样一种伤害。所以回到算法本身，算法作为一种工具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工具它走向哪里，在走向的过程当中我们坚守什么，我们要放弃什么，我们要捍卫什么，这一定回到我们管理者决策者的内在的一种政治的站位的高度。所以如果我们在暂时还不能够彻底的放弃算法对广告的这种设计啊、制作，包括未来的投放和监控的这样一种闭环，那么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这个算
0: 列品牌就得越来越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一个品牌到底能够走多远，它靠的其实不是一时的这个话题的炒作或者一时的上热搜，而是对于法律的敬畏，对于公共价值的坚守，对于消费者的尊重。好，再一次感谢朱强教授。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我们在一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稍后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曾经你眼里有光， 家里有效。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
1: 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的，这才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完山药，再说一下红豆和薏米，为什么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呢？
1: 其实大家可以把它理解的特别简单，山药打底，红豆搭配，薏米相配，三种大家熟悉的食材组合到一起，日常喝起来也更方便。早餐的时候可以来一杯，哎，下午饿了可以当加餐，平时不想做饭又想吃点热乎乎软乎乎的东西也可以冲一杯。所以说它不是让您一天两天吃完就算了，而是把这些传统食材变得更加适合现代家庭日常使用的方式。
2: 这也就难怪哈，刚才有叔叔阿姨来电以后直接问你们这个啊，是不是可以买两组。
1: 没错，尤其是家里两个人一起吃，或者准备秋冬这段时间作为日常饮食搭配的朋友，这个量自然就不一样了。
2: 那咱们现在就把今天的福利再跟大家说清楚，市场价一盒79块钱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元，买两组呢？
1: 哎，买两组啊，咱们每盒再降10块，只要39元一盒，而且前20名订购的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现在已经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不过我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光听着价格自己算，哎，您家里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因为一个人吃和一家人一起吃选择的数量肯定不一样，把您的实际情况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给您算一个更合适的组合。电话是400-811-5050，400-811-5050。那除了原料，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它冲出来这么方便呢？
2: 这个啊，就要说到它的制作工艺了。今天这三样食材都是经过低温烘焙做熟处理，再研磨成粉，冲出来以后，很多人形容哈，像芝麻糊一样，比较浓稠，口感顺滑，也比较容易入口。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不少的叔叔阿姨了解之后会考虑一次啊多订一些，因为买回去不是放着，而是每天都能用得上。比如刘阿姨就说，从立秋到冬季，这是一段连续变化的时间，天气一点一点转凉，平时的饮食呢也应该跟着季节来做调整，有时候想吃点暖和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软乎的，有时候早上懒得做饭，就想简单的冲一杯。刘阿姨说的真的非常的实在，不追求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就想吃点家里过去经常吃的食材，关键是现在方便。这句话呀我也特别的认同，因为咱们中国人的食养观念本来就不是追求多么的复杂，而是讲究顺时、日常、长期。就像过去家里到了秋冬要提前储备粮食一样，现在呢虽然不用囤粮了，但是家里面常备一些方便实用的食材，也同样是为了日常生活省心。所以如果您只是想先尝试一下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个组合，一个人平时喝，那今天呢可以先订一组，一组5盒，每盒49元。如果家里面啊不止您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是准备把它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么两组的价格就更加的合适，两组每盒只要39元。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2盒。订购热线说清楚，400-811-5050，400-811-5050。好食材，简单吃，好搭配，天天用。一杯热乎乎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让秋冬日常饮食多一种简单的选择。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也祝各位叔叔阿姨订购顺利，吃得开心。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点整。
3: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苏南。

0: 南部地区雨量中等，今天最高温度苏南南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在25度左右。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温度在26到34度。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明天苏超淮安队主场迎战连云港队，球迷们去淮安奔赴热血赛事，不妨顺道走进连水，美好惊喜接连而至，赏五岛湖灵秀，品鸡糕、捆蹄、红窑芦笋地道风味，逛连水博物馆，品读2000多年厚重文脉，观赛出游两相宜，解锁小城别样风光。昨天来自新疆巩留的青少年踏上了返程，回望7天江南之行，每个人都有一段最难忘的记忆。这趟由江苏援一苏州张家港工程工作组组织的研学之旅，跨越4000公里，将红色教育、文化体验、科技研学和体育交流融入7天行程，也让教育援疆、文化润疆为孩子们可触可感提供了成长经历。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1: 江苏新
0: 带动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石油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巴卡穆埃尔塔油田位于阿根廷的内乌肯省，富含页岩油和页岩气，是该国重要油气资源区。根据阿根廷媒体报道，在石油产量增长背景之下，原油已经成为阿根廷今年以来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据报道称，美以针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给美国军方整体预算带来巨大压力，这场军事行动导致美军弹药储备消耗殆尽，并引发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伊方打击致使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多处战略基地受损。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南京今明两天风力较大，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4度左右。30号的时候风力有所减弱，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降水相对比较明显。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0: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1: 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面向教师群体推出积分优惠措施，自今年9月10号起，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会员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期间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会员积分，相关优惠车票8月27号起将陆续发售。目前教师会员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可在新增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进行操作，系统将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身份比对，验证通过后即可享受优惠，普通会员乘车后按票面金额累积5倍积分，新规实施后，教师会员每消费1元乘车，到站后可累积10积分，也就是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不可转让，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此前铁路部门已对14岁到28周岁、年满60周岁的会员实行差异化积分倾斜，前者享10倍积分，后者享15倍积分，若旅客同时符合多重优惠条件，按最高倍数执行，不重复叠加，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允许改签一次，需扣除积分作为改签费，不可退票或变更到站，积分升席后的新车票同样不可退改。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

0: 让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有主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8.8元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了。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拨打今天发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呢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呀觉都睡不好，所以。

一干二净。那闲聊的时候答非所问也就算了，但是你如果一旦涉及到真金白银了，涉及到一些费用问题了， AI 客服给你以毒乱回，那就是实打实的损失啊。那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件真事儿啊，这是消费者龚先生，他呢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啊，在某二手车的 APP 上看车，当时呢他付了2000块钱定金之前，就先跟平台官方 AI 就咨询了一下。那 AI 客服明确告诉他，28700块钱的车款里已经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了。结果到最终去进行交易的时候，销售人员让他再掏1000块钱过户费。然后龚先生说了，我们有这个聊天记录的，你们有客服告诉我说28700里面已经含1000过户费了，怎么现在还问我又收这个钱了呢？所以在这里啊，我就想说一句啊，AI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啊，它是企业自己部署的、自己管理的一个服务工具，它怎么可能和企业切割开呢？其实不管 AI 客服还是人工客服，只要你是在平台官方上说的话，那你就必须要代表企业的立场。企业千万不能一边享受着技术去降本增效给你带来的好处，然后一边还把这里边的风险全部都甩给消费者，便宜你是占了，但是锅却让消费者去背了，天下是没有这个道理的。而且呢，从法律上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消费者有知情权，经营者对消费者的询问啊，他必须要给出一个真实明确的答复。企业一旦遇到纠纷，你如果直接拿 AI 自动生成来说事儿，本质上就是把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去进行了一个偷换概念，说把它换成了是因为你技术和流程上的问题才造成了顾客的损失，说白了你就是在顾左右而言他。当然客观来说，企业用智能客服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它可以提升效率，降低企业的成本啊，对企业来说是好事儿。但是你知道，工具再好是不能滥用的。你想一想，如果智能客服大规模的铺开了，如果你没有有效的防范和应对的机制，这种答非所问、以毒乱回的情况肯定会越来越多，纠纷自然也少不了。那这事儿，企业和监管部门当然都不能掉以轻心。不过呢，在这里我们得到一个好消息，是说我国的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在9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那这部标准里面就说得非常清楚了，智能客服只适合处理简单重复的、标准化的或者知识库里边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换一句话就说啊，简单的事儿你去交给 AI 来做，但是涉及到复杂的或者涉及到一些消费者权益的关键环节，是必须要有人工客服来递一个明白话的，千万不要让消费者呢在 AI 那儿去没完没了的兜圈子。

0: 播。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浦发信用卡六六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3: 如果存着亏欠和执念，大白天都会惶恐不安。甭管是传统修行还是理性看待世事，从来不是向外求，而是向内自省。咱们所敬畏的、害怕的、拜的，其实说到底都是自个儿的内心。如果心结没有散，你磕再多的头也很难获得安宁。把亏欠的尽量弥补了，把心事坦然释怀，执念自然消散。好好过日子，安心吃好每顿饭，这是对逝去的人最好的告慰。其实就这个中元节啊，它这个传统节日，它是三种文化习俗的重合。这个中元节本身它是道教的教法，道教里边有什么说法，叫天官、地官、水官。正月十五叫上元，是天官赐福。七月十五是中元，叫地官赦罪。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解厄。那中元节原本的寓意是什么？是指地官宽恕世人罪过的这个日子。佛教里边呢，把这一天叫盂兰盆节。盂兰盆之梵语意思是什么？解救倒悬之苦。什么叫倒悬之苦？头朝下，脚朝下挂起来。你想，他说他脚朝上挂着，这多痛苦，万般煎熬。佛经里边有一个木莲救母的故事。这木莲他妈妈生前造下了恶业，死后就这种倒悬之苦。木莲受不了啊，就向佛祖求教。佛祖让他每年七月十五设素宴供奉来解救他母亲。所以这个节日主题也是孝道。那在宗教形成之前，早在先秦就有七月半祭祖的风俗啊。初秋谷物成熟，古人呢感念祖先护佑，拿新收的粮食要祭拜先人，向祖先汇报今年的收成，祈求来年的平安。后来呢，民间流传说七月

月初一鬼开门，七月十五鬼关门，这个鬼节的说法才慢慢传开。那这几种说法的内核其实表达的都是感恩。古人说果实成熟离不开种子的滋养，那当下的生活呢，是源自先辈的付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而且呢，中元节跟清明节还不一样。清明是什么？咱们到坟前看望逝去的亲人，中元呢是把先人接回家，一个是出门探望，一个是盼亲人回来。中国人从来不擅长说爱这个字儿，然后就把灯放了，纸烧了，饭留了，其实就是表达活着的人没有忘记去世的人。但是这些仪式刚才说解不了心里边的疙瘩，你拜的怕的躲的到头来都是自己，是吧？心里清明，走夜路脚底下也亮，心里边有债大白天也撞邪。中原最朴素的样子，它不是迷信，是活人告诉离开了的人家里边还有人在记着他，而活人自己最该记着的，别让心里的鬼陪自己过完下半辈子。在意的时候无形资产这个归属不说清楚，退役之后更没有退出机制，制度只给两个选项，你要么就是在岗，要么就是买断，没有中间的这个所谓缓冲区啊，什么荣誉技术岗啊，是吧，什么弹性履职啊，没这说法。刘翔刚才说退，他退役之后拿着耐克的终身合约，每年保底上千万，不差钱，也不靠工资，有耐克托底儿还能被架着。那些没有代言的、带着伤病的、没学历的普通的退役队员又会怎么样呢？所以功勋运动员他不是体制的永久资产，也不是解绑时候的麻烦。分广告费讲规则，安置也要讲同一套规则，不能两套标准，是吧？拖了11年的这个行政疏漏，不该让个人用断舍离去买单。其实不只是刘翔，落到普通人身上也一样，甭管体制内外合伙还是亲情，该签的字儿早点签，该分的账早点分，该说的解绑也早点说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装睡。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
1: 里都市病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平时开车在路上啊，你发现如果路口站了一个交警，那么这个路口一般来说不会堵死，是这道理吧？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有干预比没干预效率要更高嘛。智能化交通理论上说可以使得每一个城市的路口，理论上讲啊，都相当于站了一个交警，而且呢，有一个整体的大脑对于车流量做全面的把握，可以有很强的提前量，它当然可以显著的缓解城市病了。这也是几年前人工智能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啊，也包括我在内，一直

0: 盼着的一种人工智能改变生活的方式，现在呢，北京那边已经是在做，而且效果很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真正把城市交通啊效率提升到最高，可能得有一个三件套的搭配。一个我们前面讲到智能管理，另外呢智能汽车。智能汽车的意思是，上车以后比较理想的状态啊，你应该告诉目的地是什么，道路的规划，相关的导航方案，那都应该是同步到云端。这样的话，交通管理系统就能够有非常长的贴现量，预知某个路段它的车流量大概在一段时间以后是多少。智能汽车和云端的匹配，其实按照现在技术上讲啊，都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智能汽车本身它就是带云端定位的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目前各个智能车企都在研究的自动驾驶再叠进去，我们可以预想到啊，可以预见的未来，在一段时间之内，也许我们基本上就看不到车子堵死在路上的情况。前提条件呢，是三件套的搭配，智能管理、自动驾驶和智能汽车。第三，我们前面讲的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啊，还有一个软件适配得搭上。软件搭配的意思就是手法的本能啊。在道路上，其实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啊，如果每一个司机他都是靠谱的、招调的，一般来说也不会堵得那么厉害。而就算每一个司机开车的时候交通意识都非常强，行人、非机动车他能不能做到守法，或者说呢，能不能做到行人或者非机动车一旦出现违法发生情况以后啊，严格的依法来进行判定，来进行定责。人工智能的整个一套管理，它诚然是带硬件也带软件啊，但是在社会治理的方面呢，整体可以视作硬件，人们的意识整体视作软件，软件硬件都适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引发了关注，科学家将死后捐献者的大脑皮层切了一块出来，放进了培养皿，连接了机械手，连接了麦克风，在没有监督、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仅仅三天脑组织表现出了弹钢琴的学习能力。这套系统名为 OPAB， 每个单词都翻出来，就是死后成人脑组织体外切片培养。科学家实验模拟婴儿学习的过程，通过缓慢的持续的刺激，帮助脑组织建立动作和感知的关联。训练三天，16个样本当中已经有三个可以成功的弹出完整的钢琴曲，正确率 100%， 部分记忆维持长达17天，对照组没有办法完成弹奏。同时呢，对于切片进行药物干预，进行病毒干预，可以证实这个系统之所以靠谱，就是因为脑组织本身的神经活动。科学家指出，脑切片的活动机制，碳基大脑里一点一点的逐步的和硅基融为一体，又一点一点的去掉碳基的部分。倘若意识是连续的，是不是意味着人从碳基人就变成了硅基人呢？而变成硅基人似乎又是打引号永生的同义词。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挺有趣的思维实验啊，此生能不能看到现在还不好说。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取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0: 时间。
1: 活性精粹，修护泛红干敏，改善熬夜黄气，整套海蓝之谜礼盒才699，内含150毫升正装的精粹水，加上面霜、洁面多款小样，带礼盒礼袋只要699。微信下拉菜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松南南部地区雨量中等，温度在26到34度。那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发布航行通告，根据苏州市气象台的天气预报，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太湖水上联合搜救工作机制及恶劣天气禁限航管理相关规定，决定从今天的6点起对太湖进行封航，禁止船舶进入太湖湖区航行。从今天6点起对全市内河通航水域客船、渡船实施停航，有区域精准气象监测预警机制的，按机制来执行，解除时间另行通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西藏吉隆口岸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得知堰塞体有溃堤。
2: 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邹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但技术挑战大，距离动辄几十万公里，光束极难精准对准，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得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也提不上去。为此，科研团队想出一套新办法，综合考虑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各种因素，让天上的卫星和地面的望远镜在运动中始终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到预定位置。解决了瞄准难，新的问题又来了，激光跑完40万公里到达地面时已经微弱的只剩几个光子，地面望远镜能收到的信号少得可怜，而月光、星光、城市灯光还会混进来捣乱。为此，团队用上了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硬是从海量噪音中把有效信号捞了出来。这就好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你有没有想过家可以变得更聪明一点？不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遥远未来，而是夏天回家前空调已经替你开了，夜里起夜走廊的灯柔柔亮起，再不用摸黑找开关，家里的电器出了小毛病，手机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修，不被坑不踩雷。这些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由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办，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市消费者协会承办，玄武区委社会工作部协办的智联家居美好生活环省行即将正式启动。8月28日，第一站，我们走进南京玄武区鹰驼花园，现场好礼不断，18点等你来赴约。我们想做的从头到尾只有一件事儿，让每一个家都更安全、更舒适、更懂你。关注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智联家居公益咨询平台”，24小时在线，家电维修、智能家居方案、适老化改造，有问题随时问。智联家居，美好生活。8月28日18点，鹰驼花园，我们把聪明的家带到你身边。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我们名医云诊室的节目啊，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而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来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我们节目直播

0: 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国家的乙肝和其他国家的肝病还不一样，其他欧美国家是以酒精性肝病或者丙肝为主，而我们国家呢是乙肝为多。所以说，那么从最新的2022年的一个乙肝指南当中提到的一个抗病毒的适应症，其实我们国家
1: 走在了国际的，在节目当中提问。当然，各位在提问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重点跟大家说一声啊，您的这个年龄，无论是自己啊，还是家属，还是朋友，有问题想要通过我们今天的李主任来帮您解答的，年龄、性别以及症状，有没有就过医，就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诊断报告，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自身的，还是朋友啊，把这个情况说清楚之后，通过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帖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让李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 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么刚刚李主任也说了啊，就是很多的这个肝癌，特别是在我国，那不少肝癌呢都是由这个乙肝所引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想问到一下李主任，就是像乙肝治疗啊，一般需要定期去监测到哪些指标？如果说检测出乙肝了，多久时间要检查一次呢？
2: 那么乙肝的规范的监测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目前认为呢，每个星期都要去监测一下血常规，甚至一些生化学的一些指标的变化。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以医生的这个诊断，对吧？医生会在治疗过程当中会告诉患者说，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一个随访的治疗，然后我们按照这个诊断来确定自己的时间。
0: 这个问题呢，也真的还挺具有代表性的。照理来说，临床治愈了以后呢，那么就应该就说和普通一样。其实普通人也应该定期的进行检查。当50岁以后，每年进行一次检测，进行一次全身体检都是必须的。所以说，针对以前如果感染过乙肝，他现在即使达到了一个临床治愈，那么有少部分人罕见的情况下，他会出现一个病毒的这个复发再反弹。那么这种概率很低，但是呢，还是要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测。我们一般建议呢，每6个月监测一下，比如说两对半监测一下病毒，检测一下肝功能，检测一下这个甲状蛋白。因为这部分人群啊，虽然说表面抗原转阴了，虽然说病毒转阴了，但是呢，有少部分人呢，他的肝细胞体内还是会存在
1: 这个叫CCC DNA，就是汞加闭合环状的一个DNA，它有这种反弹或者复发的这种罕见的可能，大家就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那李主任，如果说对于那些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比如说运动啊，还有饮食各方面。
0: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肝脏来讲，大家谈到肝，第一个想到的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酒，对了，因为酒是肝脏的第一大忌。那么，所以说在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有乙肝的人，或者对于有这个肝病的人，戒酒忌酒那是摆在第一条的。那么第二条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这个就是比较对于其他的人群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那么因为现在的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改善，脂肪肝的人群呢，其实也越来越常见，乙肝合并脂肪肝的也不少见。那么这部分人群呢，其实我们有乙肝的症状，更要小心，我们在同时合并那个脂肪肝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像刚才说的，我们要一些适当的一些运动，我们通常提倡一些有氧运动，对身体对心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那么肝 肝脏有乙肝的情况下呢，通常我们还会建议，比如说一些合并用药，比如说一些容易出现肝损伤的药物啊，可能要
2: 也会醒的比较早。
0: 是的，首先第一点问一问这个听众，不知道您的年龄多大？
1: 哎，对，你得把这个年龄说一说。
0: 如果说年龄比较大的，这是正常，因为老年人嘛，相对来讲他睡眠
2: 比较少，
0: 会少一些。那么如果是中年人出现这个情况，那我觉得要想想是不是你的这一段时间生活工作的压力比较大，有不存在这个焦虑的情况，因为

0: 说实话，我现在也越来越发现，年轻人是睡眠不好的也开始逐渐的症状，可能跟我们的这么一个工作节奏啊，跟我们的环境啊，跟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种状态下，其实这其实不是肝的问题啊。那我简单说一下，其实我们的睡眠可以是有一个补偿机制的，因为有的人很多时候他说他早上醒得早，因为他第一个要么就是晚上睡得早，要么还有一个他有的时候第二天下午补觉补得多，因为他觉得早上比较困。因为我遇到一个病人，他会觉得困困困，一下午能睡到下午五点钟才起床。那我这个情况夜里面睡眠肯定睡眠的这个
1: 就是时间就会比较少
0: 少了一些。这个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调整一下，如果实在不行了，那可以到医院去神经内科去调一个，可以中医科调理一下，可以用中药调理。还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内科实在不行去看一下，去评估一下，评测一下。
1: 就总的来说，各位啊，就是每天大家的这个作息时间得规律一点啊，不能说特别是老年人，就是中午呢，为什么很多人说老年人的中午的午休时间尽量控制在20分钟左右，就这样子可能对大家对老年人是非常好的，这样子晚上就会有助于他更好的这个睡眠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想问李主任，李主任你好，我今年是61岁女性，体检结果显示是脂肪肝，这个有需要注意的方面吗？
0: 这个问题呢很具有代表性，因为现在脂肪肝迹象没有关系。
1: 好，行，谢谢李主任。
2: 好，那下面我们看到大蓝鲸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你好李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35岁，大三阳，目前服用了4年抗病毒药物了，肝功能都正常，那现在呢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定量稀释是从10000多呢降到了6793.27啊，他说现在适合打干扰素吗？干扰素转阴的概率大不大？而干扰素的副作用又大不大？
0: 这个问题在我们乙肝人群当中其实也是很关注的，我们最近大家其实都很关注乙肝临床治愈这么一个问题。他刚刚说的这个也很具有代表性，之前是大三阳，那么经过了一系列治疗呢，病毒已经转阴，那么表面抗原也已经下降了几乎一半。但是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说这部分人群呢可以打干扰素，但是呢干扰素达到临床治愈的可能性呢可能会比较低些，因为毕竟表面抗原还有一个6000多。我们刚刚说了，认为表面抗原比较低，低于1500，甚至低于500，低于100，这样子的人群呢

0: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有侵权，这个侵害的是隐私还是名誉，还是都有，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
1: 啊？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面可能涉嫌侵害的是一个是景田的隐私权。啊，因为隐私权，
0: 景田的工作室啊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有勇气对啊以艺人声誉为要挟的碰瓷行为说不。哎，他这个定性啊，怎么来解读以要挟的碰瓷行为？哎，这个怎么来看这样
1: 的啊？因为景田也说到了，就是说名誉是一个艺人的软肋嘛。
0: 嗯、
1: 啊，我认为景田可能认为暗指这个孙宇辰啊，这个地权大佬啊，可能他是想要利用这个你害怕的这个心态，主动返还我这个钱，有没有？我觉得可能他们有这个想法啊，有这个想法啊、嗯。
0: 但有这样想法，类似于要挟，这个和什么敲诈勒索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可能他们的团队想要往这个上面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是够不上的啊。
0: 嗯，所以再
2: 看资料。信息泄露后，骗子会直接盗刷账户资金，或是以医保冻结、需要转账核验等理由进一步实施诈骗。高频医保诈骗主要有以下套路：套路一，医保易盗刷，涉嫌医保诈骗，转接假公安。骗子声称你的医保卡在外省盗刷，涉嫌违法犯罪，医保账户马上冻结。之后转接假冒警察，以资金清查为由诱导屏幕共享，转账至所谓安全账户。套路二，医保二次报销、医疗补贴退费骗局，假借大病补助未领取医疗福利，发送钓鱼链接，填写银行卡信息之后资金被盗刷。套路三，名下多张医保卡需要电话注销账户，谎称系统查到你拥有多个医保账户，不注销将会停用医保，引导线上提交个人隐私资料。套路四，陌生短信附带链接通知。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换季皮肤不稳定，酷，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这个假期呢，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一走的，真的要抓紧了啊！咱们一路繁花游五龙，首发团刚刚回来，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说这五龙太舒服了，真是不想回来啊！还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呢还来得及。五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仙女山呢，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啊，夏天风一吹，吹在身上是清清爽爽、凉凉快快的啊，被誉为是东方瑞士。还有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满城近代黄金甲和变形金刚都在这取景。
0: 嗯，那我怎么提出呢？书面吗？还是口头就可以？
6: 这个是需要提出一个书面的申请的，向这个做出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单位提出书面的申请。就是如果伤者本人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办法亲自前往，他可以出一个授权委托书给他的近亲属或者是律师，让他们去代为调查取证。
0: 哦，那还要带上哪些东西呢？身份证认定书，
6: 对，
0: 带哪些材料？
6: 身份证就是这个伤者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以及他授权的那个人的身份证原件、复印件，还有他的授权委托书，还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原件一起过去，还有那个书面的申请、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一起过去、
0: 就可以了，能查看啊、
6: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不让看呢？我们假设一下不让看，这应该怎么办啊？
6: 这个不让看的话，我们可以让他出一个书面的回复函给我们。如果说拿到这个回复函之后，我们可以向他的上一级单位，就是南京市公安那边去提起行政复议，然后对他的这个不让看的行为去进行一个回复和处理。
0: 那如果他不出一个书面的材料给你呢？直接向上一级反映也可以吧？但似乎你没有凭证好像比较难，是吗？
6: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说他明确告诉你就是没有办法出书面的意见，那我们最好就是可以在提供一个录音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就是他们是明确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去查看的这个事情。
0: 嗯，然后可以复议、是吧？行政复议60天以内哈，行政复议对吗？
6: 对，是的，60天以内行政复议。然后对于行政复议结果不服的话，还可以提起一个行政诉讼。
0: 嗯，这个时效是6个月吧？6个月以内哈？
6: 对，是的。 6个月以内提行政诉讼。
0: 对，这两个时效都不太长，大家要注意把握啊。好，如果他的目的就是为什么要查看？

0: 我对你认定这个交通事故责任定啊，我有异议。
1: 嗯，
0: 如果根儿在这儿是吧？我要看一看你到底怎么给我判的，对吧？依据在哪儿？对这个有异议的话，应该做客节目。好，张律师，再见。
1: 好，高老师，再见。
0: 嗯。好，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来找律师咨询或者是委托代理，我们留了一个资深律师的联系方式。高爽说会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为什么没有适用这一条，而是适用侵入禁区，非法侵入住宅，没有进去啊。
1: 对，他这个我还没讲完，就是他也有偷窥他人隐私的这个嫌疑啊，因为他这个他一直在偷听屋子里面动静啊，窥视他人的私密行动，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没有任何证据看到这个男子散布了我们的任何的隐私，或者说他偷听，他到底是偷听到了什么内容，还是他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我们暂时没有这个依据。但是呢，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在行政管理上面呢，他有一个叫侵犯他人住宅安宁，就是对他人住宅安宁的一个侵扰，是可以构成这个侵犯他人住宅的啊、这个行政处罚上是可以对他进行处罚的。
0: 就是说人是没有进去，只是一种侵扰安宁权，这个也可以适用这一条，也可以适用这一条。
1: 对
0: 啊，但是从我刚刚讲那个42条，就我窃听、我偷听，你不管我听没听到、听到了什么不重要，我听的行为本身，这个行为我在偷听，这个就可以处罚。对吧，
1: 窥视他人秘密行动、确实是可以进行治安处罚的啊。
0: 哦，但是您不倾向于这一条啊，是以非法侵入来处。好，那他这个行为呢是四次，凌晨大半夜的，非常的吓人。这个是按较重来处罚吧，两个档嘛，较重吧。
1: 嗯，应该会，对。我个人认为是啊。
0: 好，还有民事赔偿吗？这个是怎么赔呀、像这样的。
1: 嗯，民事赔偿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未必能够构成，因为你很难有明确的这个依据来证明他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或者对你的侵害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构成这个上面的，可能民事，因为你对你侵权有几点嘛，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停止侵害也是一种判项嘛，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可能不构成，赔偿损失，那当然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后面两点我觉得有可能法院不会予以支持，但是停止侵害和赔礼道歉应该还是可以的。
0: 对，如果有损失，比如说我天天睡不着觉，我很恐怖害怕，我去看病啦，怎么样啊，这个损失产生了，如果可以举证，是否可以得到支持，也是有
1: 可
0: 能的吧。
1: 可能还会有、要去论证一下相关性、因果关系
0: 啊、因果关系
1: 会比较艰难一点。
0: 会有难度啊。来，
1: 对，
0: 这是第一步，从表象来看这个男的这么样的一个窃听是吧。再往深了来谈一谈啊，就是说如果他不只是听，比如说我是为了下一步踩点儿，是吧，我有其他的想法呀、目的啊、动机，我先
1: 进门禁的话，我觉得物业要承担责任，因为你不是住户仍然进入这个小区，可能物业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啊。
0: 那这个责任就是民事赔偿方面相应的一些比例相对较轻、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的，来，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维权法宝就到这儿，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啊。陈律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同样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啊。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啊，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78-8323，下单呢通通都能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啊，最后呢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干涩发痒，怕光呢流泪啊，视物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的，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木花等10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呢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贴完眼前一亮，看手机电视呢清晰亮堂，干啥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现在打400-878-8323订购，直接呢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以前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呢高端智能按摩仪。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大家赶快要打电话，400-878-8323 400

0: 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
2: 很多老朋友量完血压会发现一个数字，血压降了，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可随之而来的头晕乏力却让人心里犯嘀咕。其实这背后啊，藏着夏季身体循环变化的一个大逻辑。在聊这个逻辑之前，先跟大家交个底。蜂奶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28年来坚持不加任何添加剂和复形剂，保留了蜂胶中最完整的活性物质。它拥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对夏季常见的血压波动、血管问题和体质下降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调理作用。很多朋友坚持服用后，在胃肠、睡眠、精神、体力和气色五个方面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为什么夏天血压会降低呢？天热出汗多，盐分跟着汗液流失，血容量下降，体表血管扩张，血管阻力减小，血压自然就下来了。但问题是，血压降得太低，器官供血不足，反而容易引发缺血性脑卒中、心绞痛这些严重后果。所以血压一低就擅自停药，

议，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11点开始。哈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中宣布，根据哈新宪法，国家一院制立法机构库鲁尔泰正式开始工作，多元意见、统一民族的原则已得到体现，为国家团结奠定坚实基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

0: 按最高倍数执行，不重复叠加。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允许改签一次，需扣除积分作为改签费，不可退票或变更到站。积分升级后的新车票同样不可退改。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正在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欢迎您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实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您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专辑。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首先重点来关注美伊。

0: 们根本上来讲还是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存亡的角度来考虑这件事的，主持人。
1: 嗯，那么与此同时啊，关于这个互相悬赏不是单方面的啊，那么不光伊朗方面有这种悬赏啊威胁啊，那么美国方面也很多呀。美国政府最近也发布了一波悬赏令，针对五个人，包括这个革命卫队总司令，包括这个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还有什么无人机司令部司令，反正一共是五个最高级别的这个军事将领，悬赏金额呢也是高达1000万美元。怎么解读美国政府的这波悬赏呢？
0: 那么美国近期对伊朗高层的这种千万美元的悬赏啊，和伊朗对特朗普小儿子的这个悬赏，在性质上、目标上、策略上，还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首先呢，我们看性质上，其实双方是有根本区别的。那么伊朗的悬赏令，刚才我们说了，它是非官方的，但是美国则是由其国务院官方渠道发布的啊，那么是其正义奖赏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这其实表明呢，不同于伊朗在民间的喧嚣，美国是以正式的行政令的形式出现的啊，表明啊，美国的策略其实就是系统性的悬赏暗杀伊朗整个军事指挥链的关键人物，而并不只是简单的停留在威慑的层面。那么其实从对象上来看呢，伊朗悬赏的对象是五名伊朗武装，而美国悬赏的对象是五名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而伊朗则是针对了特朗普的小儿子。那么从这种以军政高层为暗杀对象的悬赏和伊朗以美国政要亲属为对象的区别上，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侧重的其实是政治上的极限施压，那么伊朗则更像是搞一场心理战和舆论战。所以总体上看，美国实施暗杀的可能性其实是远高于伊朗。而伊朗之前呢，就已经这个美国之前呢，就已经对伊朗高层呢实施了。
1: 说得很直白了。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呢？孟加拉国接下来能不能买到呢？买到之后对于孟加拉国空军战斗力的提升，还有整个南亚的地缘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呢，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从买家孟加拉国的角度看，这个歼十 CE 啊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好的，对于孟加拉国来说呢，歼十 CE 最大的优势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性价比非常高。作为中国外贸型的四代半战斗机，歼十 CE 优异的性能是有目共睹的啊。刚才您提到了去年的印巴武器空战啊，歼十 CE 凭借完美的空战表现惊艳四方。然而这样一款性能优异的现代化战斗机，它的单机价格是远远低于法国的阵风、美国的 F-16 这样的同层级的西方战机的。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这样的西方的战机啊，单机价格普遍在2亿美元左右。那么现在从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孟加拉国这次想采购的歼十 CE 的价格，最多也就是1亿美元出点头。而且这个价格啊，那首先我们看对孟加拉国空军的战力而言，那么这20架歼十 CE 的到来啊，将填补孟加拉国空优异实战性能啊，从而打破了美西方战机代表先进战斗力的虚假的滤镜。那么从拓展国际安全合作方面来讲呢，这不仅是我国首次与非洲国家进行如此深度的空军联演，更是首次在西方国家传统势力的腹地啊，埃及展示中国现役顶级的空军装备。那么这标志着埃及在多元化国际合作方面防务合作方面已经迈出了实质的一步。那么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的选项。那么对于我们中国而言，这意味着高端军事合作成功打入了美国非洲司令部的传统后院。那么我们通过歼十六这次远行啊，成功的啊，通过军事外交将与中东北非地区关键国家的关系从传统的贸易伙伴升级为了安全合作伙伴，从而大大增强了我们中国在红海、地中海方向的战略影响力。那么对于中国维护我们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有着重要的深远的意义啊，主持人。
1: 那么未来中国战机想要出海走向世界，那么有更好的这个外销的前景，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未来有哪些机遇和挑战？这方面袁教授您为我们做一个展望。
0: 那么我觉得呢，我们中国战机出口方面啊，要想更上一层楼啊，可能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需要更加注意加以解决。

0: 么首先呢，就是要充分体现我们中式装备的体系优势啊。我们知道，媒体性能参水、人权指控的舆论围堵过程中呢，那么这个传统
1: 需要一个过程。
0: 哎，对，传统的对中国武器的这种这个旧的这种理念啊，其实改变起来也需要一个过程啊。总的来说啊，我们中国战机的出口其实是基于挑战并存啊，未来的道路啊，应该是任重道远，但是希望是非常大的啊，是道路，是前途，是光明的啊，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呢是本期军情观察为您关注和梳理的全部内容。我是郝帅，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在大南京客户端还有荔枝新闻客户端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啊，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节目专辑，也可以在大南京我们的互动话题帖随时跟我们保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请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月满中秋，心意更浓。中秋必入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明月传情，让爱传递，星月同源，三款礼盒任选，一盒尽享多重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8月31号前预定，立享超值早鸟价哦。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种情感。
1: 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

0: 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半这一个半小时我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还是先说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02584652577，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号码试试看。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同时欢迎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准时听节目。我收到佳佳的信息，他说小东老师好，智囊团成员前来报道，欢迎啊！你们听节目要帮我出主意，是不是啊？你们要帮我啊！来，每天下午这个时间，你打电话同时啊，我们的所有的智囊团成员在收听啊，他们可能会对于你遇到的困难或者是维权提供一些解决的建设性的意见。啊，另外今天我们先接电话，然后来看那个其他的微信问题，好不好？啊，放的刑事责任这也可以，因为你构成轻伤二级了，对方就是刑事犯罪了。
3: 嗯
2: 啊，你倾向于什么？
3: 我倾向于能调解最好。
2: 就拿钱。
3: 嗯嗯。
2: 是不是你倾向于拿钱对吧？但你19万太多了。你两个肋骨骨折不可能要这么多钱的。你当然我理解，你要19万是不是也给了对方回旋的余地啊？你要讨价还价吗？
3: 对对对。
2: 那你心里价位是多少啊？
3: 所以我也不懂，我就来请教小东老师。
2: 你回答我问题。
3: 因为他是那个外卖。
2: 8月13号不是调解没调解成功吗？这事现在就搁置了吗？
3: 对，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哪一步了。这警官是叫我保持电话畅通，是吧？
2: 那还会再调解吗？还是怎么办？
3: 只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那你要问警察呀。那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可以再组织调解，但你19万一定差的太多了。
3: 警察说后期可能要到检查，送到移交检察院。
2: 啊，移交检察院的话，那就没有的调解了嘛？那就是对方。会公诉，检察院会公诉对方刑事的犯罪吗？你轻伤二级
3: 也调解一次，
2: 可能会有，你就可以直接跟警察说，你说我还是倾向于调解，我要多少钱？你就跟他说，你要19万，人家警察肯定也觉得这事儿没得调解。
3: 哦，
2: 你19万是怎么得出来的？
3: 我就那个叫新就业那个什么劳动保障有能认定到实际伤残吗？我就这样。
2: 你认定不上实际伤残，两个肋骨骨折认定不上啊。而且你就认定上实际伤残，你赔实际伤残也赔不到19万。所以你是怎么得出这19万的呢？
3: 误工费可以主张3个月吧。
2: 那也到不了19万呢，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3: 我算了一下，3、4、5，平均1万2千多
2: 啊，那也到不了19万。
3: 哦，
2: 那你这要的太多了，你这太吓人了。人家警察肯定也觉得你要这么要的话，那我们就不要，那调解什么呢？
3: 哦，
2: 所以如果还有调解的机会的话。你如果倾向于要钱，你就直接找警察。你说我觉得我要多少钱，能不能？
3: 能跟工商和一样。
2: 我的答案都告诉你了，你评不上。但是你说人社部门告诉你能评上，那你就去评，能评上对你是有好处的。
3: 哦。
2: 啊，但是你要问我，你是评不上的。
3: 哦，知道了。
2: 好吧，还有就是你不可能要19万，即使你评上了，你也要不到19万这么高。你这是有点太吓人了，我不想用那个词，就是讹人了，我不想用那个，因为谁让对方打人的，对不对？
3: 嗯。
2: 啊，但是你肯定评不上。
3: 因为评上的话可以要13万是吧？
2: 评上的话，凭借那个伤残等级，你45岁，可以13万左右，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13万左右。
3: 哦。
2: 啊。
3: 好，谢谢小东老师。
2: 嗯，不谢啊，好，再见。
3: 好，
2: 再见。嗯。人社部门说能评上我。我是有很多疑问的啊，大概可以有那穆斯里说肋骨骨折两根。

可以评上十级，大概可以赔10万，我认为评不上啊。但是这以人社部门为准，那、啊、他咨询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嘛，啊，嗯，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继续为大家开通啊。

0: 到秋收的这个季节，但是农作物，就看你们家种的是什么农作物啊。举个例子啊，你种的小麦或玉米，那虽然你妈妈在家里不能够上地干活，可是这个时候也不影响，她还没有到那个因为你妈妈受伤的不能够秋收了，所以造成损失不存在呀。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看你种的，但是如果你种的是一些什么经济作物，这个时候天天都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也不是很专业啊，比如说我们家种的苹果还是梨还是桃子，这个时候我就天天得摘了去市场上卖，可是现在因为我的肋骨骨折了不是吗，那你看这个我的苹果桃子都烂在地里了，你这叫直接损失。所以不是说你务农你就有损失，那么你最终你主张误工费的时候，你得证明因为你妈妈在家里医院家里休息俩月，对吧，就这俩月他没有能够下地干活，所以造成的损失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你得要证明这个东西。
1: 好的，明白。
0: 还有问题吗？
1: 没了没了。
0: 哎，直接去，不要，你肯定你在问我之前呢，你在网上查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教条的根据那些东西去做，你这是很难的。
1: 哦，
0: 就是你会对最终你会自己会很被动。哎，直接就跟保险公司说，我这个六根肋骨骨折了，你就是你我们请那个保险公司，你们去业务员，你去沟通，直接按照实际上赞赔，你就提出来，鉴定什么鉴定？
1: 好的，
0: 好吧。
1: 行，谢谢老师。
0: 哎，然后精神损失费呢，就是精神损失费你可以提，但是我猜人保会坚决拒绝，就是你如果不起诉的话，你主张不到精神损失费的，但是你要不死心，你还是可以提，对吧？你还是可以提。哎，你让你提，你看他的反应呗。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哎，直接大头是那个什么，因为他你像六根肋骨骨折，其实也花不了多少医药费，肯定是让你保守治疗是吧？
1: 对的。
0: 哎，对，那你也就医疗费你也花不了几个钱，其实没有多少钱的。大头呢就是实习伤残嘛，那么实习伤残就按照我说的，你说不要先定了，你说也让你们快点结案，你把这句话记住了，你说也为了让你们快点能够把这个我妈妈这个案子结案了，你们就直接按照实习伤残给我赔就行了，就这么跟他说。
1: 啊，那他这个最终的结案是不是你赔付是一次性赔付对吧？一次性到账。
0: 你妈妈这种肯定一次性啊，一次性赔付啊，你会签一个一次性赔付的那个了结的协议。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妈，
1: 好的。
0: 好，就这么说。
1: 谢谢老师啊，
0: 不谢啊，好，再见。啊，所有让我放一首歌的来。你我曲库匮乏啊，就那么几首歌，你们来回听。但是周五了，当大家放松一下。

如果你不是鸿蒙系统的话，因为鸿蒙系统扫码扫不出来，扫这个视频号的码扫不出来。如果你不是鸿蒙系统，鸿蒙系统我一会儿教你怎么办啊。来，所有不是鸿蒙系统的，把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往下滑，有很多对话框嘛，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这俩字儿，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

0: 智慧触手可及。
1: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回来啊！6点钟了，我们继续直播。还有要我放歌的，我刚才不是放过了吗？啊，我要是这个时代有时间，我们再放一首歌，好不好？啊，我们放歌多了，领导该找我谈话了。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02584652577为大家来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们再来接电话。小马问我说：“小东老师，下周四我想买测离师，如果想加热喝的话，怎么加热？不建议加热，也不用冷藏，你就放常温，因为你可能不能喝凉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好多女生嘛，就不能喝凉的。那么你就常温，本来我们也这个东西也不用那个冷藏，啊，你就常温。那么你拿出来喝的时候，它就不是冰的，你就可以喝了，不建议加热，啊，它里边的那个，你知道，你拿到次离汁，你看它配料表里是没有水的，你喝到的是100%纯的，而且是有机，它是有有机认证的。什么叫有机认证？就是自己在大山上长的，不打农药啊，不撒化肥。所以它的这个就是很干净啊，但是呢你一加热里边的这个维 C 啊，这些什么花青素啊，这些含量就会受损的，所以不建议加热啊。你也不用冷藏的情况下，你不就不嫌它凉了吗？好不好？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有事你打这个电话。无锡的陈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3: 请讲，什么问题？
4: 哎，那个，我想反映的是，我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我是江阴的，江阴的，我老公在一级，我老公之前是那个我们这个地方的优秀志愿者，然后那个2023年1月1号元旦那一天，他早上做完志愿者后去公司，因为他是去我们那个一个二手车市场公司，他是总经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是他的职责。然后那天他到了市场上，开着一个商户的车没有停好，然后他就跟那个商户说：“你把车停好。”两个人呢就为此就是小事情发生了一点口角。然后我老公呢，然后那个就脑出血抢救，
3: 当场啊？
4: 对，当场脑出血抢救对，然后到现在他是一直不能自理的。就是我呢之前是开店的，然后店关了，然后现在一直在家伺候他，他扣裤子都不会扣。
3: 这是23年的事儿。
4: 1月1号，对，三年八个月。然后孩子呢在南理工上大学，当时第一年也没有什么能力，他还好勤工俭学，没有我们什么负担。那个就是我还要交社保的，但是公司呢他是给我老公交了社保。然后呢每个月是每基本工资2500一个月。然后当时一个月呢公司他去申报工伤的好像是没通过。然后我呢不是1月1号出的事情吗？我到9月份。
3: 不，没通过是这样，我多问一句，当时呢不是说在争执的现场人就倒了吗？脑出血，对不对？后来那去那个医院的时候，最后查有没有具体点，医生说有比如说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这个病因是什么？
4: 病因也很多，可能呢就是他当时疫情期间嘛，劳累过度也是个因素。然后呢自身呢又带点血压也有个因素。
3: 他就高血压是吧？
4: 对
3: 啊，
4: 对，然后不是他公司申报没通过，那也我也知道。然后我是从1月1号到9月份一直在无锡904医院，然后江阴中医院。
3: 这些不谈的，这些不谈的，这都是过去的事儿，而且没申报成功，现在也没，这都3年了，也没机会了，早就过时效了。那您找我现在想问什么？您说来。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老公今年11月份退休。
3: 11月退休，
4: 他年龄是到了，但是他交的社保还没有到，他只交了那个149个月，就等于说。

0: 还差两年四个月的社保没有交，
1: 差两年四个月啊，
0: 对，医保可能
1: 比较麻烦，
0: 还要更多，
1: 那比较麻烦啊，就是，
0: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1: 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说，那你这个问题你打算这是就是单位其实是给你老公交的，但是他是什么到这个单位上班晚呢还是什么，所以他没交过十五年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马上退休了，但是社保没交过十五年，就是这事儿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你去有没有去那个江阴的人社局问一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他说的，要么就是说，单位如果不办交的话，你可以领失业金，领失业金的同时，你再交社保。
1: 但是你再交的话，就会不会变成灵活就业呀？
0: 他也没说法。
1: 不不，你要问清楚，我告诉你啊，你我教你，我教你，然后你再去问一趟好不好，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事儿还得看，就是你们江阴或者无锡当地的这个常州当地的这个叫什么无锡当地的这个叫什么人社局的规定。他是这样的，
0: 听我说，
1: 正常单位给交满十五年咱们就能领养老金了，不是吗？但是你现在都退休了，你还差两年多，你就没单位就没办法再让单位交了吗，对不对？那么好，你可以自己，你领失业金的同时自己交，但问题是你要问你们的人社局啊，你说我们自己开始交会不会就变成我们的身份啊，就变成在你们社保系统就变成灵活就业了。为什么问这个？如果变成灵活就业了，那么社保缴纳的年限是二十年，
0: 别长，对吧？
1: 对，那么就是你本来你再交两年零四个月，你就能领养老金了，对不对？

0: 哎呦，
1: 他没牙齿，然后呢，蔬菜不肯吃呀、啊，他没办法嚼。然后我就想，我说你这根本我可以每天给他两包嘛，可以代替蔬菜来，可以自
0: 补充一下营养。
1: 哎、对，我就给他吃，他不肯吃，他说太难吃了，
0: 太难吃了。
1: 后来我就给他放点蜂蜜在里面，慢慢慢慢的，
0: 嗯嗯、
1: 现在蜂蜜也不放了。
0: 哦，哎呀，太好了，
1: 不肯吃了。
0: 太好了，
1: 他呢？那老年人他蔬菜不肯吃呢，膳食纤维吃的少嘛，他的大便就不行呀。
0: 嗯，他是排不出去，
1: 对
0: 对不
1: 对？对，
0: 对
1: 哎对。然后呢，吃的那个蜂蜜啊，什么那些东西没用，
0: 没用。我告诉你为什么没用啊？
1: 嗯、
0: 它里边不含纤维，你让他吃蜂蜜，有人说蜂蜜什么通便润肠，你知道像我为什么你这个你说你爸爸我就是要排不出去，我爸爸跟你爸爸是一样的，但是我爸爸没有您父亲那么高龄啊，
1: 嗯嗯，
0: 他就是他不肯跟我说，他这事都瞒着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跟我说了呢？就是我不是给我去年九月份我们去贵州直播的时候，我同样买了一份寄回东北给他，
1: 嗯，
0: 他喝了次梨之后，其实我也不知道喝了会有这个作用。我初期的想法也就是跟你一样，我觉得我进工厂看了这个东西挺好的，对不对？我就想你就作为果汁喝呗，补充营养呗。然后他喝完之后呢，他有一次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喝的什么什么感受，他说我也当一个听众反馈一下，他长期的就是排不下去，然后他喝了之后他就排下去，他之前不敢跟我说怕我担心，他排下去之后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好了，我现在说整个人我都很轻松。你爸爸的情况应该就是跟我爸爸情况一样，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果汁里，他不仅有维 C， 他有什么？他有纤维，他会让那个粪便在肠道内润进之后膨胀，然后更容易排出。
1: 嗯，
0: 这是特别是您父亲比我父亲年长很多啊，你想他93岁高龄，排便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
1: 对
0: 他的健康来说，
1: 对的，对的。
0: 啊，那太好了，那老人家肯定高兴了呀。
1: 哎，因为刚开始我那一天隔一天去看他的，
0: 嗯，
1: 然后呢，每天去的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今天有没大便了，他说没有啊，
0: 嗯、
1: 几趟了没用啊，
0: 那你就担心了，你当女儿的肯定是那就担心了呀，
1: 就是啊，很操心啊，嗯、给他因为吃了好多药，以前泻药什么都吃的，都不行、
0: 哎啊，
1: 不敢，现在不敢了。我听你以前节目里好像讲过的，
0: 嗯、不能，
1: 我不敢给他吃，
0: 对的。
1: 现在我不要说了，他说啊，你不要问我了。现在天天一趟厕所，很好很好。哎呦，我真的我，哎呀，我说没有了，不知道小东老师什么时候还有这个节目。我说在吗？因为我在京东上找的。
0: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眼泪，我现在听你说这个，我就高兴的眼泪都在眼圈。
1: 对，老头子他说这个，哎呀，这我一天的大事情解决了，因为一天不排便，他好像难受一天，然后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就怕了。因为他以前有一次是半个月一直没上厕所，
0: 哎呦
1: 我记得我说他因为他中风的还不会走，
0: 哎呀
1: 我急得不得了，我说没办法，因为现在他是开心的，
0: 哎真好，
1: 然后呢我再说说我的女儿，我女儿呢她有那个
0: 就是好多的咱们听众说了，说小东我家人不相信，为什么？他们也没听过我们节目，他们就觉得别是那个又跟那个什么外边那些骗我们老年人的那些什么一样，我很理解，而且我非常赞成我们有这种质疑精神，我是非常赞成的，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被骗。当然我们希望用我们给大家选品的这种品质能够赢得大家信任。您呢，我时间有限，您呢我特别感谢啊，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编辑，我们额外呢再送爸爸几盒那个八珍粉，回头呢收到之后您拿温水冲着给他当饮料喝就行。
1: 哦，您说到八珍粉我还留了一小包一小条，
0: 哎，去给他，因为我时间到了，哎，我时间到了，我再送您三盒。
1: 好好好
0: 啊，你留地址给我，我送三盒啊。
1: 好好，谢谢，
0: 哎，祝您生活幸福，
1: 谢谢
0: 啊！好了，来，所有人要买次梨汁的，就是刚才这个姐姐说的次梨汁，所有人要买次梨汁的，注意，我说了，它不是药，它不是保健品啊。每个人反馈的是他真实的反馈，但是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它不是药，它也不是保健品，它是食品。但是你说小东，我也感兴趣，价格那么优势，我要买怎么办？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然后你加关注之后头像下边点预约啊，不会找视频号的找公众号啊，手机打开微信上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然后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点

0: 私信啊，给他发一个数字九，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小写的数字九就可以了啊，你就会收到两张海报。一张海报是次离职下周四直播的海报，直接扫那二维码能够预约上下周四我一开播你会收到提醒，赶紧进来抢海报上的第一个品和第二个品，早晨喝第一个品，晚上喝第二个品啊，海报上面有，你去看。那么第二个二维码是什么？红色那二维码，你扫那个二维码加助手，你让他，你说小东让我找你，你让他拉你进群，今天晚上有次离职的讲座，可以进群去听一下，好不好啊？明天见。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788323。
4: 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省听众，你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4008788323，4008788323。
3: 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流泪疲劳轻松缓解。现在更有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有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等，超多惊喜好礼，限时10分钟，先抢先得，送完为止。电话最后报一遍：4008788323，4008788323。
5: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
7: 还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具体的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2到33度，最低温度25到27度，全省偏东风，风力苏南地区4到5级，阵风6级，其他地区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而后天全省依旧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其中沿淮淮北和沿江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8: 省会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傍晚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风力方面，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温度在26到33度。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本周日到周一外出需要防范雷阵雨，而31号恰逢周一要开学了，所以提醒大家途中的谨防路面积水，避开低洼路段，注意出行安全。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8: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

0: 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
2: 价格机制设置了每桶130美元的价格调控上限。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超过了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此外，为保障，
3: 是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4: 很多人知道博鳌，是因为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这个海南琼海市东部的海滨小镇，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这里，万泉河、九曲江和龙滚河三水交汇，共同流入南海，再奔向浩瀚的太平洋。2001年，这片土地被赋予全新的历史使命，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万泉河边。从那时起，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瞩目的外交小镇。25年来，论坛打破了亚太各国政策沟通的碎片化壁垒，议题从经济对话逐步拓展到政治、安全、人文等多个领域，见证并推动了亚洲的崛起与一体化进程。它不仅承载起了亚洲发展的梦想，更与一个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紧密相连。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出席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郑重宣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后的10余年间，习近平主席又先后4次在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阐释中国发展之道，应对世界发展的时代之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亚洲和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段历史的进程同样投射在博鳌小镇自身的蜕变中。曾经这里仅有一条街道，人们世代以海为生，如今东屿岛上气势恢宏的国际会议中心与零碳示范区交相辉映，会议会展已成为当地的核心优势产业，汇聚了全球各地的政商领袖和专家学者。一个中国小镇的变迁，成为一个大国开放胸襟与时代担当的生动注脚。20多年来，博鳌亚洲论坛深化对话合作，凝聚各方共识，成为促进亚洲各国和世界各国交流互鉴、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一块金字招牌。博鳌讲述的不仅是中国与亚洲的故事，更是全人类携手同行的未来。

0: 关注一组广告，接下来有一个非常棒的福利活动，您可以留意听一下。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江苏西门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400100-7897，可能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会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规律排便。有很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是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8元，您可以拨打电话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
3: 针对不少大医院专家号一号难求的情况，今年3月起，南京各大医院选派各科专家名医，每月定期到社区坐诊。但随之问题又来了，专家排班查不到，号源也不互通。记者今天从南京市卫健委获悉，健康南京 APP 的社区有号功能现在已经上线，查询预约都将方便。江苏的记者祖明报道。
4: 74岁的张志香阿姨在刷健康南京 APP 时，无意间发现南京鼓楼医院胡凯主任医师的预约页面下方多了一个社区有号的标志。系统提示，胡主任周六上午在江宁区横溪街道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志香点击了预约按钮。让张阿姨没想到的是，在家门口的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她就完成了右眼白内障的手术，而为她手术的就是胡凯医生。
5: 胡医生手术整体感受特别好，身体恢复得很理想，看的是也特别清楚，在桃吴医院家门口就把眼睛治好了，就是神仙一个患病。
4: 桃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科主任潘平。
6: 胡凯主任的到来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优质的专家诊疗，同时也对我们科室开展传帮带、现场带教指导，带动我们整个团队业务能力不断提高。我们也已经帮助3000位患者。
4: 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孙海表示，
7: 南京市社区有号功能的上线是用数字化手段打的。
8: 在信号配置方面，交警东向西调整滤波带，提升机动车放行能力，西向东则与对向实行错峰滤波，防止大量左转车辆打架，释放临停急走空间。南京江北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荣玉金说，
9: 随着这个信号灯的迁移呢，我们医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我们门急诊沿着葛关路这一条的水井啊、景观啊，包括我们老门诊前面的门牌石进行了拆除。以前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医就会选择从急诊通道进入，这次改造完以后呢，绝大多数患者都会从我们门诊进入，这大大会提升了我们患者就医的一个时间和效率。
8: 此外，由于九层西路路幅狭窄，葛关路也仅有单向2车道，送学高峰期停车秩序面临较大考验。记者看到，校园门口不仅利用石球划定了非机动车的停放区域，还在学校大门临近路口位置辟出了一块非机动车的临时车位。交警还联合多部门创新性的每隔10米给绿岛护栏开了个小门。南化四小党支部书记、校长葛春婷说，
10: 家长把孩子接了以后就送到中国慢车道，就到我们校园周边了。平时呢，就是可以把它给插上以后，这样的话绿化带也是相对也是比较完整的，也不给行人在这儿随便穿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一场乒乓球比赛正在搅热中国的电影市场。明天樊振东将代表杜塞尔多夫俱乐部出战德国杯1/8决赛，全国的56家电影院将会同步开启大屏直播。记者了解到，南京影院观赛

0: 门票早早售罄了。当体育赛事与院线场景碰撞，激发出的电影加活力，正在为文化消费市场打开新的生长空间。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1: 据介绍，本次影院直播赛事的票价为46元到99元。
2: 终极好戏本周末将正式拉开大幕。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王蒙欢的评论报道。
3: 之所以说每场都能牵动全程，是因为本赛季的积分榜早已搅成一团，而本轮的三场对决局势也十分清晰，高对高碰出榜首悬念，中对中搅乱争霸格局，低对低决定谁能留到最后。三场战罢，积分榜注定迎来新一轮大洗牌。无锡队以18分领跑积分榜，常州队16分紧随不舍。这场苏南兄弟对话直接关乎本赛季常规赛榜首归属。从纸面阵容看，无锡队人员齐整，整体运转更为成熟。常州队虽召回了球队射手王吴浩民，但叶文杰、唐增奇、张康杰三大主力预计均无法出战，硬实力上无锡无疑占据上风。但本赛季的长跑已经给球迷创造了很多惊喜，韧性和稳定性双双在线。面对无锡这座大山，他们从来不会缺少亮剑的勇气，比赛胜负远没有部分球迷想的那样毫无悬念。这场榜首大战最坐不住的却是旁观者，位列榜二的盐城队最盼望两队握手言和，这样下一周自己就有直接超车登顶的机会。同样紧盯这场比赛的还有积16分的苏州队，不仅自己排名还有上升空间，更有意思的是，此前苏州赢球，无锡常州两地官方账号都曾下场祝贺。这回自家兄弟正面交锋，苏州的官号文案该怎么写，倒成了赛场外的趣味悬念。如果说榜首战是苏南的内部纠葛，那宿迁队对阵扬州队就是牵动全省球迷神经的争霸风向标。宿迁队积16分排第6，扬州队积12分列第9，这场比赛无疑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今的争霸集团已经基本成型，徐州队15分守住第5，宿迁队14分紧随其后，南通队13分虎视眈眈，南京、扬州、泰州三队同积12分，咬得死紧。6支球队挤在3分的分差里，至少两队最终无缘季后赛。每场直接对话的结果都会让格局天翻地覆，于是各有各的算盘。徐州队盼着两队打平，自己第5的位置更加稳定，争4的对手也能少一个。南京队盼着宿迁队全取3分，借此拉平与扬州队之间多赛一场却同分的劣势。就连高居前4的球队也在悄悄关注，毕竟这几支球队里很可能藏着自己季后赛首轮的对手，甚至连身处下游的淮安队都盼着双方战平，争霸集团互相拉扯，不拿分少拿分，自己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一场球人人都在算，人人都有期盼，这就是苏超常规赛收官阶段的独特魅力。积分榜另一端，淮安队与连云港队的对决是不折不扣的生死续命战。上一轮

0: 以及这个中亚河流洪水等自然灾害。
1: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蒋超良受贿案，今天一审宣判，对被告人蒋超良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经审理查明，1995年至2025年，被告人蒋超良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7.46 亿余元。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要求加快推进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今天宣布，西班牙内政部将采取非常规措施，加强休达自治市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部署更多海上围堰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
1: 巴基斯坦与科威特27号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2: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总数已上升至11458例。
1: 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了。好视力26
3: 一小哥，是每一位挥汗如雨却不曾懈怠的劳动者。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份烈日下的坚守致以谢意。江苏移动重磅上线大模型 token 服务，20多款大模型一键调用，最低每次仅需5块钱，轻松搞定写代码、做 PPT、AI 作图。新用户免费领1000万 token 先体验，弹性灵活，随用随开。江苏移动大模型 token 服务，智慧随心用， token 选移动。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6: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7: 人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制约策或者说是竞赛办法里面，对于两队同分和两队以上同分有不同的这个排名的规则。
1: 嗯，
7: 两队同分的情况下，要看比最先看的就是南京队阵容上唯一的一个劣势。那泰州队应该就是以他们现在已经打磨了大半个赛季的这个阵容来进行出战。但是怎么说呢？两边我觉得机会就是5-5。
1: 嗯，
7: 跟谁来谁不来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南京的必须要守住这个主场，没有什么概率，就是你必须要拿出来是我整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的这种势头，
1: 嗯，
7: 去进行决五号这场比赛。
1: 背水一战，嗯，
2: 压力很大。
7: 你如果拿不出来这股劲儿，那你进不了季后赛，你也怨不了别人。
1: 嗯，是的，是的，是的，真的就是背水一战的这种心态，破釜沉舟了啊。
2: 嗯，
1: 这个
7: 可能，
1: 嗯，对，
7: 就是现在可能从 第七、第八往后很多队，大家都是抱着这样。

0: 心态。
1: 嗯，
0: 现在每一场比赛我都当最后一场来打。
1: 嗯，
0: 因为我们苏超，不管今天线上的热度是怎么样的，但起码线下每一场都是能坐满的。
2: 是的，
0: 你卖多少票，我就有多少人来。
1: 嗯嗯嗯，
0: 这种情况下，你最起码要对得起你每一场到现场，不管是你主场客场，对。来支持你的球迷们。
2: 是的，
1: 嗯嗯，
2: 我已经连续两场抢过票了，一轮都没抢到。嗯，
1: 但是其实呢，我前段时间回一趟老家，其实我觉得啊，在很多的地方，其实苏超的热度不是我们想象的说今年没有那么热。
2: 嗯，
1: 真的，我上次在家吃饭的时候，题外话啊，就是有一个朋友叫他们家小孩大概四五年级吧，
2: 嗯，
1: 吃饭的时候一直拿着手机在看泰州队的比赛，看那个紧张的呀，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然后泰州队被进了一个球以后，他把他爸的手机哐叽一扔就出去了，吓我一跳。就真的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的
2: 啊，
1: 而且特别热情。
0: 啊，所以刘洋是泰州的，然后林璇是南京的。
1: 哎呀，这到那
2: 天暴露身份了吧？
1: 我们俩得这个分庭抗礼一下啊！
0: 对，很期待9月5号前面那个周五，
2: 太可怕了！
0: 分庭抗礼。
1: 嗯，对对。
0: 因为真的，对于两队来说，基本都是胜算。你可以看一下扬州跟泰州剩下来的赛程，
2: 嗯，
0: 人能进球，能助攻，
1: 嗯嗯嗯。
0: 缺少高驰对孙权队肯定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针对其他的小伙子们，就要拿出来你们的一个精神状态了。
1: 嗯。
0: 14分并不保险呀。
1: 嗯，对。
0: 进一步就是前四，退一步你可能就是前8开外了。
1: 对对对。
2: 突然我希望扬州不要赢啊。
1: 为啥？
0: 南京的球迷肯定会觉得，
2: 因为是我们的8强的竞争对手。
1: 那倒是，那倒是，
2: 对，
1: 那是。可能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在从
2: 对你客观的分析这场比赛。
1: 对，我在想，你看苏迁队这个第6的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尴尬。
2: 嗯，
1: 上面呢，他如果比如说赢一场17分的话。就如果说别的球队都还没比的话，
2: 嗯，
1: 他就跟盐城队的17分第二名是一样的分数。
0: 对，
1: 然后如果下边你看下边宿迁队现在14分，一直到第10名的泰州队跟他也就差2分
2: 啊。
1: 所以真的就是今年这个比赛真的是在这个中间的马上要进行的这个即将的接下来的这三场比赛，对于这个接下来的出现，
2: 是的
1: 啊，这至少
2: 影响很大。
1: 对，我觉得中间可能至少有7-8支球队，那可能都是在。就提着心啊，谁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2: 对，黄华刚才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淮安对连云港这场比赛，
1: 嗯，
2: 我也注意最近几周是连续观察了一下，发现淮安队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1: 嗯，
2: 他们是不是已经连续输了好几场比赛了？
1: 嗯，
0: 在上周对阵泰州之前，他们是5连败，
2: 嗯，
0: 然后打完泰州不是拿了一场平局吗？
2: 嗯，
0: 但是这场比赛也很有戏剧性，两边各罚丢了一个点球，
2: 嗯，
0: 然后，
1: 嗯，
0: 这个。比完之后他们是止住了5连败，
1: 嗯，
0: 现在他们就属于怎么形容呢，吊着一口气
2: 啊，
0: 嗯，就是上一场如果他们输给泰州，其实就可以直接拔管出院了，就是救不回来了。
1: 如果能够登顶的话，这当然是一件，
2: 不能登顶没事儿是吧，
1: 对，
2: 不影响进8。
1: 这目前常州的这个常州至少常州它是16分嘛，
2: 嗯，
1: 它是16分，总的来说离这个危险区还是比较远的。但是
0: 呀，今天浙江队在教练组经过调整之后，他们明显能感到是一个上涨的趋势，
1: 嗯，
0: 包括不管是逼平徐州也好，哪怕是上上轮他们输给了南通，
1: 嗯，
0: 球迷都觉得这个可能是场上的一点点的。细微的那种分歧，而不是我球队实力不行、
1: 嗯，
0: 他们经过调整之后，球迷的心智很高的，
1: 哦，
0: 甚至在3轮之前，他们就觉得我们就要一路北伐，杀进8强。
1: 但
0: 是这个梦想肯定是破灭了，但是球迷对于球队的最近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但连云港就不一样了，
1: 哦，
0: 他们明显来说他们的主教练捏合球队也好，包括这个技战术的。演练没有达到大家的一个预期。
1: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两支球队的面貌还是不太一样的。虽然说这个积分差不多，一个积5分，一队积4分，啊，那这个总的来说呢，其实可能镇江队的这个心气儿可能会更高一些。
2: 嗯，
0: 对，
1: 啊，这可能是更值得期待的啊。好，那明天的这个比赛，咱们要预测比分吗？就是
2: 我倒觉得这一轮比赛可能比分，
1: 还真的很难预测。啊，
2: 就是，用我感觉你怎么变成欢欢的这个口气了，
1: 啊，就是当时我们聊世界杯的时候有的比赛甚至可能都能预测，但是我们的这个
2: 反而这个很难，
1: 真的是很难预测。算了，我们就放过王文欢吧，不让他
2: 预测，不要为难他了。
1: 好的好的，那王文欢辛苦了，明天还要再跑到这个现场去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这样的一些报道，
2: 期待你的周末报道。
1: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

0: 访报道，以及我们线上的这个袁嘟嘟工作室的这个很多的丰富精彩的报道啊。
1: 袁嘟嘟记者欢欢，大家记得看。
0: 好，非常感谢欢欢。
1: 再见了，
0: 再见
1: 欢欢。
2: 好，再见。
1: 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8块8体验价值88块钱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加，可以抓住这次机会。体验活动是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今天打今天发货，电话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会影响睡眠，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相信你可能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人问8块8是可以体验多少，直接体验一整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到月底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8块8，可以拨打电话感受一下，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0: 晨曦雨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最后呢，把我们的苏超主题曲《热烈盛开》啊送给大家。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李冲、年泉，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也提醒各位，每天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 APP 上呈现。
0: 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新闻晚高峰。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玩这么好玩的东西，他们就是这样子。通过这几年拍视频，我觉得妈妈他们的变化是相当大，有些不是有点小矛盾呢、啊，他都不会说话的。自从我们拍了视频之后啊，非常和谐。看着他们那种开心、那种快乐的样子，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我陪伴的时间比他们自己的儿女陪伴时间还长。之前有一个是82岁的妈妈，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录了2次镜，她儿子就在荷兰，想看妈妈就看那个视频。每次他们抓到视频啊，没看到妈妈在里面，他们儿女他就会打电话给我，哎，爱莲，这我妈妈这两天怎么没在拍视频稿？我说，她刚好这两天去做客去了，都是这样子。因为从小也是他们看着我长大，另外加上这几年我们都是亲密接触。有时候我们会参加一些团体活动，去包包饺子啊，带他们去这边玩。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们拿些鸡蛋呐、啊、蔬菜呀、啊，那个什么东西，他就直接往你车上塞，真的是把我当成是他们自己的女儿。90岁的妈妈呢叫杨志英，80岁的妈妈呢叫吴唐香，78岁的就是我妈妈叫郑素贞。77岁的叫张二英。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2: 铁坤讲述。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通知到每位听众朋友。为了让肠道不舒服、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啊，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

0: 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曾经，他们弯腰牵住我们蹒跚的小手，如今我们放慢脚步，等候迟缓的他们。多坐下来听听陈年往事，多耐下心包容细碎唠叨，多伸出手分担日常操劳。陪伴是最长情的孝心。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长辈最需要的是陪伴，愿你我以温柔回馈岁月恩情。一人全球通，全家有保障，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可免费领取一份价值399元一年的全家保尊享版礼遇，电信防诈、综合意外、家财保障、第三者责任险、爱家服务包等5类保障，总赔付额度近百万。一人全球通，全家共尊享。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3: 解决问题呢。按照曹某的说法，他从小受家人的影响非常喜欢猫，他自己本身也养了10几只猫。曹某的儿子也非常喜欢小动物，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一只流浪猫，天气慢慢的冷了，想找一个合适的能够接纳这么多猫的住处也就更加不容易了。曹某：
4: 既然我是能够收留流浪猫，我肯定是拿自己的收入贴出去，我搜衣节食给他们，我肯定不是坏人，咱们有事肯定要沟通。
3: 或许曹某他是面临了实际的难处，但是对住在这栋楼的其他居民来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进展，这个味道始终难闻，有些居民开始着急了。社区工作人员：
5: 个别的居民有一些这个情绪啊，包括像往门口就扔垃圾啊，或者说也就是见到本人以后就发生一些就口语上的这种冲突，也产生这种。
3: 曹某说，本来双方已经沟通好，他会在10月15号之前搬走的，他正在加紧找地方，但是竟然有人趁他出门的时候把房门的锁眼给堵上了。曹某：
4: 食堂堵锁眼儿，我是倒垃圾去回来发现的。我穿着单衣服出去的，结果我就发烧了。你说我60岁的人，我在外边冻了3个小时。
3: 曹某觉得其他住户不够通情达理，但这其他住户说，是曹某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双方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几户邻居决定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很快，这栋楼的22户居民集体签字，准备提起诉讼。居民卢女士：
6: 居民自发的，完了以后联合，因为多次给他调解不起作用。
3: 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社区也将这个情况上报了石景山区社会治安综合。曹某他也说出了自己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从调解员沟通的情况来看，法官认为这曹某的内心是非常爱护这些猫咪的，这就有了进一步沟通的基础。因为调解对于处置猫咪来说是最有利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官又给曹某打了一个电话。办案法官：
7: 你说你爱猫，到时候这个案子咱调解不了的话，立案了以后进入强制执行阶段，那你的猫产生应激反应了怎么办呀？你不是还爱猫吗？猫跟你的孩子一样，你肯定不希望猫受到伤害。我说
3: 找好了一处郊区的平房，户主同意他继续养猫，就在12月19号那天搬走。这地方是有了，但是曹某又跟法官提出他需要一些猫笼。社区工作人员：
5: 法院跟我们社区进行沟通以后，我们就给街道上报了以后，街道就是应该是当天的晚上就40个猫笼子就给准备好了。

0: 12月19号这天，工作人员早早地来到社区，曹某他自己找好了一个能运送宠物、有保温层的车子。曹某说，家里的猫认生，最好由他在家里把猫装进笼子，其他人在屋外帮忙。
1: 我们给您运发的，咱们说的
2: 16只吗？是吗？
3: 还有吗？
4: 有的里面有俩。
0: 这从早到晚忙活了将近一天，几十只猫被全部的装好，准备送往新家。
5: 哎，好漂亮啊！
6: 是能看出来这些猫其实阿姨是在照顾的，而且猫其实说实话，它那个猫养的还可以，挺好的。
7: 我看一笼子一笼子都是挺大的笼子，往外运，分几次运走了。
8: 大姐，干嘛呢？
9: 完了，但是我不能100%把握啊！
8: 是，我是巨业的，半夜
9: 这又搬家，我肯定得那什么，
8: 看着是没有
9: 了，看着是没有了，留个粮食我。
0: 法官最后经无查看，确认曹某他已经将所有猫只清除。如今曹某将猫只安置在了郊区的一处平房里。
10: 幺幺，小幺可乖了，小幺啊，哎，这个泡泡，看泡泡。
0: 曹某给法官发来了猫咪现在的视频，他说现在的地方那是独门独院，不会打扰到别人。虽然地方有些偏远，公共交通也不怎么方便，但是对猫咪来说那更加自在了。
10: 因为他房间大，白天呢那猫也出去晒晒太阳，我经常开门嘛，他平房，所以就没有那个气味产生了。
0: 曹某搬走了，对于这个小区的其他住户来说，困扰了几个月的异味的难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
11: 现在
12: 铁坤讲述，
13: 铁坤讲述。
1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新闻。
1: 为保障设施安全，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六个反应堆机组中的两个完全关停。与此同时，另有两个机组降功率运行，剩余两个机组也因维护检修等原因处于停运状态。目前格拉沃利纳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是处于满负荷发电状态。

0: 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地时间8月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据了解，这只海豚被发现死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古尔瓦，距离州首府阿德莱德以南约60公里。南澳大利亚州初级产业和地区发展部说，海豚通常不以鸟类为食，但与鸟类接触并不罕见。海外已经有海豚和海鼠海豚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的记录。
1: 很快就要开学了，二年级人教版的语文课本里会学习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李白的《赠汪伦》。李白和汪伦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都得益于《赠汪伦》这首诗哈。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此番与汪伦相见并作诗，应当在天宝14年，也就是755年。当时的李白多年来游历各地，却报国无门，壮志未酬意难平，在惆怅之下甚至有了隐居起来不问世事的打算。此时粉丝汪伦的热情相邀与踏歌相送，让李白心中无比温暖，于是产生了千古绝唱。而这首作品也让原本籍籍无名的汪伦成为名扬后世的至情至性之人。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汪伦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成功追星李白的呢？关于汪伦的身份，历来有3种观点。第一，村人说，这种说法是见于宋代杨其贤的《李太白文集》，里面说，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酿美酒以待白，伦至一孙至今保其诗。这种观点影响了后来许多做注释的人，比如明代朱鉴的《李诗选注》，清代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都以星火午夜中，景风从南来，树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雷，我行直木落。这些诗句当中可以肯定，李白自来汪氏别业至离开起码有1个多月。在长时间与汪伦的交游当中，充分了解到汪伦好贤才的为人，虽山其管语，凿石当池台，池管清且幽的才是，扫石待归月，开池长寒流，永夜打五更，无余送琼杯的情深意重。只有李白在从未与汪伦交往过的情况下，才没有预料到汪伦会率领一群人的踏歌相送，以致产生意想不到的惊喜。那自从被赐金隐退之后，李白心情异常苦闷，所以寄情于游山玩水寻仙问道，以此来抒发胸中的晦闷之气。在游玩开封名胜梁园之后啊，李白又南下至宣城，登敬亭山探望名僧。

肉、鸭肉、鹅肉等，另外还时不时吃一些野兽肉，像兔肉、野猪肉、熊肉，甚至蛇肉、果子狸肉啊，都曾经进入到当时的食谱当中。除了走兽的肉之外，泾县周围水网密布，因此水产自然也必不可少。今天流行的刺身在唐代是餐桌常见之物，唐式刺身一般使用鲤鱼、方鱼、鲫鱼、鲈鱼、桂鱼等等啊，凡是刚出水的鲜鱼都能切块生吃，外观大多呈丝状，也有小片状，片状的都是半透明的白色，轻薄细嫩，碟子边呢还堆着嫩绿色的葱碎儿，另外有芥末、豆豉、蒜泥、橙丝等调料。那如果李白吃多了冷食，那么还有另外一大流行的鱼肴，就是鱼羹，可以供大家享用。总之啊，现代常吃的水产品，什么鱼虾蟹、贝类、乌贼啊、水母、蛙鳖等等，都已经走上了唐朝人的餐桌。俗话说呢，无酒不成席，李白斗酒诗百篇，美酒已经成为李白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粉丝的汪伦自然不会忘记，唐代最常见的酒为白酒。那与现代白酒不同，唐代白酒呈浅绿色，不但浑浊不清，上面还浮着一层细白的像漂浮物，就是所谓的绿蚁新醅酒。这种酒呢，有一个大中华的名字叫浊酒。如果把浊酒过滤以后又经过加工的粮食酒，便可以称之为清酒。除此之外，唐朝人还比较喜欢烧酒，做法是用微火慢烧，把生酒加热到60-70摄氏度就可以了，既能杀菌，也不至于沸腾变味。蒸馏技术出现之前，唐祈福，在祈福的舞蹈当中又以踏歌最为突出，与友人告别，踏歌代表了美好的祝愿。得知李白即将离开后，汪伦追赶而至，设宴饯别，并以嘉乐踏歌送行，这是为友人的祝祷。此后汪伦又赠李白名马八匹、关锦十端。在唐前期的马匹贸易当中，一匹好马的价格从20-40匹绢布不等。唐代币制是钱帛本位，绢帛几乎算十足的货币，在官方诏令当中经常提到的绫罗绢布丝棉，它们之间似乎没有一定的比价，而是随时折算。绢帛的单位有尺、匹、端和段，其中一匹大概是4丈，一端是6丈，也就是一端为1.5匹，而关锦自然不是凡品，价格当比普通绢帛更高。盛唐时期一匹绢帛价值是200钱，最能衡量物价水平的莫过于米价和绢价。盛唐的米价记录差不多全是特殊丰收时的报告，所以正常米价每担多少不得而知。书中所记载的每担自30文到100文，而且呢，通典名言，开元三年以后天下无贵物，两斤米斗不至20文，则200文一担为开元天宝间的正常米价，大概相差不远。也就是说，汪伦赠给李白的临别礼物折算成铜钱大约是3-5万钱，可以买几百担米。而开元时期呢，唐代县令的月俸也不过5-6千钱，折合成米约20担。由此可见，汪伦相当于将自己一年的工资作为礼物送给了李白。李白赠汪伦中以桃花潭水比喻汪伦的深情，并不是信口开河泛泛而言，而是对汪伦的平安祈福与厚礼相赠的热切回应。回首李白的一生，知遇无数神交酒友、新欢旧爱，人生中无数人绝尘而来，带着美酒与热情，却始终都成为了李白人生的过客。李白的性子里透着与人疏离的执拗，他与世间独立，带着飘然的气息，不能与他人同行，最终与他相伴的也只有无法触及的一轮水中月，再无其他。这种孤独不畏强求，也不被他人左右，只取决于本身。李白与汪伦的这段短暂交集仅止于物质层面，似乎看不到灵魂上的交流，至深也只是粉丝对偶像的狂热崇拜。李白与汪伦相识的这段时光里，有酒有肉，有

0: 胁的针对的这个目标是特朗普的小儿子这个巴伦特朗普呢，这有什么说法吗？
1: 那个特朗普的子女还挺多的，对吧？那么这次伊朗强硬派之所以把他的目标锁定在特朗普的小儿子巴伦身上，而不是其他几个成年的子女呢？我觉得可能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呢，就是巴伦呢，他的确是特朗普最喜爱的儿子。我们知道啊，他们这个巴伦是特朗普和他的现任妻子梅拉尼亚的唯一的孩子啊，而且他是60岁才有了这个儿子，可以说老来得子啊。自然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那么伊朗现在将小巴伦定为悬赏刺杀的对象，显然呢可以在感情上更大的去打击特朗普啊，会比选择其他的子女啊对特朗普造成的感情伤害更大。那么其次呢，就是巴伦很年轻，刚刚20岁，还在纽约大学读书。那么他的安保级别其实也比较低啊，虽然贵为美国总统及家人的行动啊，伊朗内部的确也是有分歧的，并不是铁板一块啊，既有坚定的支持者，也有明确的反对者。那么支持者主要是伊朗的强硬派啊，包括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成员、伊朗专家会议的部分成员、极端的媒体和部分神职人员。那么他们主张呢，要用这种斩首的方式啊，为在梅以空袭中身亡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复仇。那么比如此次悬赏视频就是由革命卫队媒体制作的，并在伊朗的国家电视台播出。那么作为伊朗负责选举和监督最高领袖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伊朗专家会议中88名成员当中啊，有63人那么在6月30号啊，
2: 也是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的战争结果啊，在这样的状态下结束战争，你看对美国而言啊，自己没有能力支撑对伊朗发动一场全面的战争，但是仅仅靠斩首行动啊，空袭也没有办法让伊朗屈服。那么现在呢，自己又深陷到对伊朗的长期消耗战中，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国际油价的不断上涨，对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那么在没有好的办法去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停战条件的情况下，那么特朗普就不得不用暗杀的威胁来迫使伊朗就范，这实际上就是典型的国家恐怖主义啊，用利我者亡的逻辑来迫使伊朗屈服。那么对伊朗而言呢，他要捍卫主权尊严，要保证政权的存续，

0: 相控制雷达和 PD-15 远程空空导弹，那么使其能够在对手导弹射程之外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这就意味着孟加拉国首次具备了在百公里之外啊进行超视距打击的能力，从而使其啊彻底告别了视距类缠斗的这种旧时代。此外呢，歼十 C 一还是多用途战机，拥有11个外挂点，可挂载5.6吨的啊各型弹药，能够执行空战、对地、对海攻击等多种任务。那么这对预算有限、需要一机多用的孟加拉国而言呢，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装备了20架歼十 C 一之后啊，孟加拉国可以说一举迈入了现代化空军的行列，其地缘威慑力也将显著提升，在处理地区事务时呢，会更有底气。啊，因为这笔交易的影响必然会超越军事层面，肯定会在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啊激起一个巨大的波澜。可以说啊，这20架歼十 C 一足以让孟加拉国成为南亚二线国家的中的空中强者。不仅可以对它的隔壁的缅甸形成绝对的压制，那么对印度也可以构成战术性威慑。那么印度在南亚地区传统的空中优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啊！未来啊，面对西有巴基斯坦的歼十 C 一，东有孟加拉国的歼十 C 一这样东西围堵的战略历史，印度可能不得不继续加大其在空军装备方面的投入，那么加速其空军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数量上的堆积容易，质量上的超越并非易事。随着20架歼十 C 一的服役，孟加拉国在南亚地缘博弈中的地位肯定会极大的提升，从而成为撬动南亚格局的一个重要的支点。主持人，
1: 那么我看到有媒体梳理报道了，孟加拉国本身啊，是咱们中式武器装备的一个也是重要的买家啊，装备了大量的中式武器装备，除了空军即将要购买的歼十 C 一之外，其他呢像陆军啊一些装备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袁教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孟加拉国在南亚地区装备的这个武器当中啊，可以说中式武器是成体系的啊，比较完整的，海陆空军都有。那其中呢，陆军呢主要装备了像 VT5 轻型坦克、 MF9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 SH1 型155毫米车载榴弹炮。那么孟加拉国海军更是堪称一支啊浓缩版的中国海军啊，就是它的海军的主要装备其实啊水面舰艇也好，潜艇也好啊，都是来自我们中国。你比如说它装备有我们的035 G 型常规潜艇啊，这是孟加拉国海军最具战略威慑力的装备。2016年孟加拉国引进了2艘我们退役的035 G 型潜艇，那么使它成为了南亚地区少数拥有水下作战能力的国家。那么它还有这个 C-13B 型轻型护卫舰啊，这是基于我们的056型护卫舰设计的战舰，已经成为孟加拉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的主力。那么此外呢，它还有就是我们退役的053H3 型护卫舰啊，那么这是孟加拉国从我们接收的2艘053H 型护卫舰并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啊，也是孟加拉国海军的重要力量。那么就空军来说呢，除了他们即将买的歼十 C 一之外，孟加拉国空军的主力啊，其实也深深烙着我们中国的印记啊，比如说他装备的歼七战斗机以及 K8 教练机都是我们中式装备。可以说孟加拉国空军长期使用中式装备的这个传统啊，已经使它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制式装备的后勤保障、训练和指挥体系。那么现在这对于采购歼十 C 一啊，实际上是大有好处的。那么可以帮助孟加拉国采购歼十 C 一之后，完美的融入到现有的保障体系当中，那么从而大幅降低换装带来的体系转换成本和风险。这远比采购西方战机要重建整套体系更高效、更经济。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也算作孟加拉国采购歼十 C 一一项独有的优势吧。主持人，
1: 这个装备成套买，肯定效果要比你这个买万国造的武器要好。那么除了孟加拉国现在表现出明确的对歼十 C 一的兴趣之外，还有哪些国家也展示出了对歼十 C 一的兴趣呢？
0: 那么除了已经确认这个采购的巴基斯坦和正在推进采购的孟加拉国，这个歼十 C 一啊，其实现在已经吸引了全球

洲国家的兴趣，它的潜在买家可以说会遍布亚非欧。那么目前呢，已经官方正式表态的啊，除了孟加拉国之外，还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啊，它的国防部长啊已经公开表态啊，将采购歼十 C 一啊，以稳妥推进啊其空军现代化的进程。那么它可能采购的数量大约是42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媒体预测啊，很多国家都表现出了采购的意向啊，主要有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塞尔维亚，而更加注意加以解决。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充分体现我们中式装备的体系优势啊。我们知道啊，当代战争是体系对抗，那么歼十 C 一的成功也不仅仅是靠自身，那么它还依赖于背后的预警机、数据链、导弹系统啊。因此啊，我们出口的可能不仅仅限于交付战斗机，那么更要输出整套的作战体系和这种要从人员培训和战术整合方面向外方啊提供全套的服务，这样才有更具吸引力啊。那么其次呢，我们还要注意塑造这个中国战机的高端品牌现象。我们知道啊，长期以来中国战机都被美西方贴上了廉价啊的标签。那么现在我们更需要在国际航展等场合啊，那么来展示我们中国先进战斗机的顶尖技术性能和工艺，而非仅仅强调价格。那么同时呢，还要根据客户的这个需求制定啊这个适合他们的这个方案。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建立起世界级的售后服务体系啊。我们知道备件供应慢啊，技术支持不到位啊，都是各国普遍担忧的这种军购问题。那么中国经济要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建立一个快速响应的全球备件库和高效的售后服务网络，那么用可靠的保障来获得客户的信任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能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我想中国战机肯定会更好的走向世界啊。因为当前啊，中国战机的出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窗口期。首先就是实战成为了最好的广告啊。我们前面说了，歼十 C 一在实战中击落阵风的战机是最有说服力的啊，这个性能证书，极大的提升了国际市场对我们中国战机的认可度。其次呢，就是俄罗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啊，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受美西方制裁的影响，你看俄罗斯军工。

0: 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8月27号，南京的张女士反映，今年的6月，她通过中介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房子总价呢是185万元。中介线上平台是贝壳找房，线下门店是链家地产。张女士说呢，拿房之后不久，发现房屋的厨房、阳台、房间存在多处漏水点。对于房屋漏水的问题，之前卖家和中介机构都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他和链家对接经纪人询问此事后发现，该经纪人在验房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该处房源有多处漏水，并且上传了10多张漏水照片给贝壳总部，但是这样的事实并没有主动告知他。我们来听一下张女士提供的她和链家经纪人的通话录音。
2: 你既然看到漏水，你为什么不告知我呢？你如果告知我，我可能小何我就要打断这房子，我就不会买了。
3: 当时我拍照片，它上面的是疑似这个痕迹，不是说那房子就确定它是漏水，这个我确定不了，我也不能说随便就说哇这房子肯定漏水，阿姨你不能买。这个人家房东也在那边，人家如果说不漏水，我不是贪我贪责任吗？
2: 那你要告知我呀。但你只字不提，我不懂哎，你又给我后来带来这么大隐患啊！
3: 那总部那边现在是怎么给你解决的呢？你不是已经找总部了吗？
2: 我已经找总部了，是不错，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
1: 现在因为房屋漏水，张女士请装修工人对房屋进行维修，导致最近2个月一直是在外租房居住。张女士说呢，前房主可能是隐瞒了房屋漏水的情况，而中介链家也没有起到一个告知她的作用。那么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追到底记者周晨带着张女士去往线下门店链家地产，见到了于店长。于店长表示他知道此事，也处理过，他说房屋表面已经全部做好交接，张女士是在装修时发现的，合同中卖家承诺房子不漏水，经纪人拍的是房屋表面的照片，显示二手房有污损的痕迹。
4: 这个购房产生的不好的体验的话，我们非常的抱歉。那我们看到客户之前提供的这个房屋装修的报价单里面有一条是关于房屋漏水的，这个维修费用大概是2000元左右。那我们公司为了弥补这样的一个客户的体验，我们给予3000元的这个补偿啊，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对客户至上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目前的话还在跟客户积极的协商当中，感谢媒体的关注，我们会经争取妥善解决。
5: 我们贝壳跟链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4: 链家是贝壳旗下的直营品牌。
5: 好的，王景，您看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在现场回应一下。
1: 刚刚其实您是想表达的，这个漏水应该是原房主的问题，对吧？你们在验房当中其实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会告知销售买房的人，对不对？
4: 当然我们是一手托两方，对于房屋的任何的一些瑕疵的问题，只要是我们能够发现的、披露的或者是业主告知的，我们都会。
1: 那您觉得
4: 告知各方人
1: 作为一个品牌中介吧，您刚讲的是叫一手托两方，对不对？
4: 对。
1: 那您觉得我们如何一手托好两方，这次托得好吗？
4: 对，我们这次其实是在这个购房之前，在签约之前的话，在这个房屋的核查我做到了我们基础的业务，在房屋的这个，应该其实在有的时候我们在客户看房的时候，他们比我们看得更仔细，当然我们也有义务去。
1: 但是我认为作为中介在验房过程当中，你不能够说让买房人看得比你们更仔细，我觉得你们应该有更专业的人在验房的环节当中发挥作用。
4: 刚刚
1: 对不对？
4: 我刚刚说这话不是在推卸责任，对，我们是一起去协助客户的话，去做这个房屋的这种基础。
1: 这是卖家的承诺。那么现在房屋多处漏水，那么这种情形，这个损失，这应该是去前业主来承担的，还是中介来承担呢？
6: 首先呢，作为前业主来讲，他有一个承担的责任，他是第一责任人。
1: 第一责任人。
6: 那么作为中介公司来讲，你不管是前期发现了没告知，还是你前期没有发现，你毕竟你从事的是一个房产中介的一个服务，对于这个买家所造成的损失，他也要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责任。
1: 并不是说没有责任，对吧？
6: 是的。
1: 好，你看现在这个张女士不仅要花钱这个修漏水的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维修，她在外面还要租房度日2个月时间。

0: 就产生了一笔租房的开销。那么像这种维修费用、租房的费用，这些损失法律上是可以主张赔偿吗？这个主张应该是向中介还是向前房主呢？
1: 作为张女士来讲的话呢，她的损失应该就刚才我们看到了，她全部都是她的直接损失。第一个，因为漏水产生的这个维修费用；第二个呢，因为漏水她要进行维修、进行装修，而导致她房屋不能居住。那么她在

0: 认识年龄上，只要他的年龄是在35周岁以下，属于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那他在我们这个政策期内来我区的企业工作，并且在企业就在盐城啊首次参加各项社会保险，而且是正常缴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有一个叫我的盐城这个 APP 上自主申报。同时在这个 APP 上它会有一个黄海明珠专栏，在里面是可以查到我们整个文件，包括我们文件的实施细则全部都公布在上面啊。所以我就跟他讲，目前我跟他了解到的这个情况，他是如果后期能够在大丰就业，符合条件，就是可以去申领到这个黄海明珠政策。
1: 就目前看，他是符合黄海明珠政策这些具体的要求的，对吧？
0: 对对对，我跟他了解到，就是说他目前也是有一个意向，因为他是在外省嘛，他看到我们大丰本地的企业，他觉得不错，他有意向过来求职，那我也是对他表示欢迎，
1: 好，
0: 就是也跟他讲，在后期政策申报呀，就业对接方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1: 好的，谢谢，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啊，盐城市大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蔡立明蔡主任的现场解答。好的，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视线百科 PC 端、苏服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好，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客户端的朋友啊，心静自然说关注政风，关注民生。爱踢球的飞人说呢，追踪啊，今天是昨天的后续吗？啊，是的。啊，菲菲说一追到底啊，政风做得好。今天减肥了吗？说现在话费套餐只能够升，不能够降，好气人。爱吃槽说呢，花钱没买到安逸，都是麻烦。喵喵说呢，就应该将所有的问题啊提前告诉卖家。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花开富贵说，政风热线一追到底啊，就宽带这个问题一追了3天啊，不追啊，看看啊，不追到明明白白誓不罢休，我们大家要给这个团队认真负责的追问的专业的态度点赞啊。希望说王老师这几周节目都非常复杂，通过节目组的成员包括主持人的努力，帮投诉者们解决问题，为政风热线团队点赞。张元说，资料找不到，那是怎么跟客户确认的呢？这是什么神操作吗？球哥说，喜欢听王老师的节目，之前是开车听，现在可以在家在电脑上听了，谢谢这位老朋友啊。小妙说，请问中介缴纳中介费有什么意义？这个栏目我天天听，越听越喜欢。香哥说呢，买房前如果有可能，你就要去买楼层的楼下的住户打听打听，问问楼上的情况，特别是漏水的情况，因为楼下住户最清楚啊。抖音网友说啊，链家费用还是挺贵的。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的全部内容，我们也非常感谢宇文律师，谢谢。好了，各位，谢谢您本周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我是王景，下周再见。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来叫有请专业人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综合内科王静主任啊，为我们来拆解啊，夜间进食或者说带着饥饿感睡觉这个话题啊，到底我们如何来看待？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王主任，就是我自己其实也刷到过，就是带着饥饿感睡觉，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博主就说啊，你带着饥饿感睡觉，你得感到开心，因为你就相当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减脂啊，恭喜你，你要能熬过去就挺好的。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如果是带着饥饿感睡觉，可能也会造成对于身体的这种就是影响，或者说你也会情绪上受影响。所以我们想特别想请您给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哈。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特别是现在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饿一饿能减肥，我带着饥饿感入睡，那这种方法它首先能不能实现我们想象的啊，能够减肥或者说减脂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呢，单纯从这个热量的逻辑来看的话，如果夜间少吃的话，总体的热量下降，确实呢会有一些减脂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让你的体重下来一些。但是我们说呢，硬扛着饥饿感睡觉呢，不等于稳稳的瘦。因为什么呢？如果饥饿感太强，首先第一个身体它会启动一个应激模式，导致呢皮质醇升高。那么就夜间睡眠质量变差，而睡不好呢，往往有人他第二天会出现一个什么呢？食欲更容易暴饮暴食。那么很多人如果夜间去硬饿硬扛，第二天疯狂的这个炫饭，把热量超标，越减越难。那么温和的，比如这个有一些微微的这种饥饿感，那么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带着这种强烈的饥饿感硬扛睡觉，那绝对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把体重降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您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饥饿感，而不是我硬扛，就非要就是很大的意志力才能扛住的那种饥饿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长期是饿着肚子睡觉的，他会有这种饥饿感，那会不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是硬扛的那种，可能会带来睡眠的影响，可能会带来第二天的暴饮暴食。那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隐患吗？如果是硬扛，长期硬扛的这种情况？
1: 对，因为长期带着饥饿感睡觉呢，除了肚子难受，我们说睡觉不太好以外，其实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譬如，像尤其是现在我们重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压力也很大。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胃肠道，那么肠胃受刺激呢，它因为它是胃酸是持续分泌的，但是你的胃里面是没有这种食物在里面的，没有去食物中和，那会怎么样？会容易出现一个反酸，
0: 有感觉的，那就没有信号，那就更危险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哈。那我们说完了硬扛着饿，再来说一说，可能有些朋友他扛着扛着他扛不住了，他要吃了，就回家就是家里有的话他得薅点，这个可能有个什么面包啊甜点呐、或者零食啊，如果啥也没有他可能要点外卖了，点个夜里可能常常会点烧烤什么的。就如果是这个没扛住，半夜三更的点这些宵夜的话，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1: 这个刚刚主持人在一边说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
0: 就很有生活经验的感觉。
1: 这个好像说的就是一面镜子，就说我们的日常，就像我们可能都是这样。早饭少吃，中午不吃，晚上再少吃，到夜里忍不住就吃了。那事实上呢，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对消化道来说，因为像不管是这个夜宵啊、烧烤啊、炸鸡啊、奶茶、甜品啊，都非常的可口，但这类的食物呢，确实是高脂肪、高糖、高盐。那对于我们这个夜间本身这个胃肠道蠕动就在变慢的情况下，这些消化的负担是非常重的。那么吃完就躺下来，一个呢会容易出现反酸腹胀。那么对于睡眠也是有影响的。那么吃完之后夜里可能会出现啊这个多梦啊，或者睡不踏实。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我们女同志来说更劲爆的，它就是一个热量炸弹。这些吃完之后，多余的热量全部储存为脂肪，所以第二天说，哎，我怎么最近都瘦不下来，我白天都不怎么吃饭，对吧？所以偶尔解解馋呢，是可以的，偶尔，对吧？但是千万不要说饿了之后呢，当做常规的夜宵，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0: 您这样说的话，我现在有一个感觉，王主任，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硬扛。

0: 我们要认清自己，然后呢也要认清你喜欢吃那些东西。热量高的咱与其拖到半夜去点，你还不如某一天我嘴馋了，我一大早点，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消耗。反正我现在是有这样的感觉。嗯，
1: 确实是这样。
0: 那王准再向您请教啊，如果说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合理的，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这个宵夜，或者说那种小零食吧，放在家里。以备我啊，可能夜里是就是，或者说像您说的，我扛不住了，我要起来找点。那我家里都是健康的、安全的这种小零食，或者说这个叫宵夜吧，那可能会好一点。我您给我们开个小清单行不行？放在家里相对来说合理一些的。
1: 可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因为熬夜嘛，对吧？
0: 嗯，
1: 但很少有这个八九点就休息的。那么我们说，夜宵的话，如果真的是避免不了的话，又饿的情况下，怎么去选择呢？我觉得选择一些，第一个量不能太大，第二个要清淡，还有呢，油和糖分呢都不能太高，最主要也要好消化，吃到不饿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了之后吃到饱，吃到撑，那肯定不合适。那我们给个小小的清单，主持人说给个小小的清单，我就给几样。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小杯温牛奶或者是无糖的酸奶，记住是无糖的。还有一小把的原味坚果，5到8颗就可以了，不是一大把。不是一盒啊，或者是像半个香蕉啊，一小片苹果啊，也都是可以的。另外像几片苏打饼干，还有一小碗这种小米清汤啊，都是可以，但是呢是缓解饥饿，没有饥饿感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大吃一顿啊，更不是说去点那些外卖，对吧？
0: 对。您说的这个温牛奶、原味坚果啊，然后还有苏打饼干，还有这个
1: 香蕉苹果，
0: 就是但是是少一点，别那么多，半个苹果就差不多了。
1: 对，
0: 香蕉咱买的时候也别买那个特别大个的。这些都是。其实我想，王主任，您给我们开的这个清单啊，不仅仅说啊，我们是可能晚上的时候饿了可以去吃了以后稍微垫一垫，而是说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家里，如果你要备一点点那种零食的话，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好的健康的零食。
1: 是的，这样稍微吃一点缓解饥饿感，到吃饭的时候就不会说猛吃一顿，这样的话暴饮暴食也利于体重的控制。
0: 是。那王主任再向您请教，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属于那种可吃可不吃的状态，可能躺在床上，哎呀，问问自己，哎，有点饿了吗？那我到底是饿还是我嘴馋了呢？我这个时候怎么来判断我是不是需要吃？
1: 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辨别的一个小方法吧。如果是真的是饿了，它呢是慢慢出现的，肚子咕咕叫，胃空空的，甚至有点心慌乏力啊，对吧？我们不管是喝点牛奶，吃点饼干啊，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馋呢，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它就突然一下子想吃到这个食物，而且是想有可能是打击蛋糕，而且是吃饱了还想吃，那么往往呢就是在家里面吃那种比较无聊啊，或者是这个比较空虚的状态，或者刷网页刷手机的状态之下，那如果是真的想吃东西的，尤其是夜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喝一杯水，喝一杯温水试试看，等个10分钟左右啊。如果说你这时候呢，也不是想很想吃东西了，那有可能就是嘴馋，有个东西垫吧垫吧就可能。但是如果是饥饿感很强烈，那你自己还会有这种肚子咕咕啊，或者是胃空空的感觉，那你就确实是需要补充一点食物的。
0: 有一个就是真的饿，它是慢慢就是体现出来的。那个你突然想吃个啥，是不是目标性也会比较强？我就想吃个啥，那可能就不是饿，是馋了。
1: 对。
0: 王主任，我们有一位听众留言，他问啊，他说他稍微有点饿就会心慌没力，手也有点要抖的感觉。他说我像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于低血糖了？
1: 有可能，每个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每个人对这个饥饿的耐受程度和对这种血糖的反应程度是完全就不一样的。如果说饥饿的状态下就出现心慌手抖，然后我们已经给了一些好的提议，你可以吃一点像刚刚我说的这些热量低的，然后又能有饱腹感的，又不会长胖的，又有营养健康的食物，少吃一点，然后缓解一下症状，记住不要吃那么多。
0: 稍微的这个缓解一下。
1: 对，
0: 好，我们接着来向王主任请教。就

0: 就是假如说啊，因为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什么减肥的方法吗，什么16+8呀什么的，那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晚餐就会吃得很早，相对来说比较早一点，或者有一些朋友呢，他为了要减脂减肥，可能他每一餐吃的总量就会就整个就会比较少一点啊。那么假如说白天摄入不足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哎，往往到了晚上我可能要加一点东西，要吃一点什么的话，那么像这样的加餐我们要可能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时间，就是说我们也常常看到什么晚上8点钟之后最好不要吃东西了哈。那么这个黄金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对，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括我们经常的这个老人啊，他会有一些经验，他会说啊，睡觉前2个小时啊，不要吃东西啊，对吧？
0: 嗯，
1: 其实呢，我们说的刚刚主持人说的黄金时间，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在这个睡觉前1个小时
0: 啊
1: 到1个半小时左右，
0: 嗯，
1: 你完成这个吃这个东西，
0: 嗯，
1: 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夜里11点睡觉，那么在9点半到10点之间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
0: 嗯。
1: 不要吃完之后怎么样？
0: 马上睡觉，
1: 就立刻对，立刻躺平睡觉。
0: 嗯，
1: 那样的话会容易出现一个反流啊、肚子胀啊，也会影响睡眠。
0: 嗯，
1: 那么如果真的哈，就是吃完之后，因为你马上就要睡觉了嘛，对吧？又饿得很厉害。
0: 对，
1: 那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话，那就吃一些像这种温牛奶这一类，特别容易消化、特别好吸收的东西。
0: 嗯，
1: 不要去吃那些硬的东西，或者是固体的，或者是不容易消化的东西。
0: 就是要保证，就是这个不要出现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反流啊、胃胀啊这样的不适的情况啊。
1: 对，一般在睡觉前。
0: 越临近睡觉的时间，如果你实在扛不住要吃东西的话，就应该是越好消化的。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王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糖尿病患者你尤其不能扛哈，那么针对这类人群，比如说糖尿病患者或者说慢性胃炎的患者啊，这样的特殊的人群，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去啊这个饿了啊这个要加点什么吃的，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或者禁忌呢？
1: 是的，因为这两项我们其实刚刚在聊天当中已经反复出现了好几次这两类人群。首先我们说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有两类，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如果说夜间低血糖如果是夜间确实是低血糖，睡前血糖那是需要加餐。
0: 对，
1: 如果血糖本身就很高，就不要额外吃宵夜了。那么我们优先选择哪些食物呢？就选择这种低升糖的食物，少量加餐，像尤其是不能吃什么，不能吃甜食，不能吃粥类，那么对于像慢性胃炎啊、容易反酸的朋友呢，那么在睡觉前的时候，尤其是夜里的时候，尽量什么，不要吃甜的、甜腻的，还有油炸的，还有像浓茶呀、咖啡呀这些不适合，那么吃一些什么呢？就是少量的，也是少量的，比较温和的食物，而且吃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尤其是胃酸容易反流的人呢，在睡觉前不要大量进食，避免加重这个反酸和烧心。
0: 您讲到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是睡前可能血糖有点低，或者说你有饥饿感，那可以吃一点低升糖的食物。然后如果是慢性胃炎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两类人群其实大多数人我们都应该要少吃甜的、油炸的。

0: 么会容易发生这种功能性的胃胀呢？或者说它的诱因一般是什么？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情绪可能是一方面。
1: 就是我觉得饮食当然是一个因素。你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吃的这个很多是吧？这也是会的。就是有些人又是油腻的，又是高脂餐。那么现在外卖呀、这些也比较方便，比较多。那么添加的这种东西比较多，它甜食、饮料这些多了以后，它都刺激性食物都会造成这个胃胀。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一些精神情绪，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压力大，现在人这个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思虑过度的，睡眠不好的这些。如果这个人是以这个胃胀胃这个胀满导饱为主，那他可能用出动力药，就我们大家非常熟知的，像什么马丁啉啊，什么莫沙比利啊，这些出动力药，密特就是帮一些消化酶啊，这都是他们常用的。那么再有，如果有烧心、反酸这些烧心的这种症状、隐痛的，他们可能会加用一些抑酸剂、黏膜保护剂啊，这种。那么其实从西医来说，益生菌他们可能对合并肠道疾病的可能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现在西医也认知到，就是很多这个跟精神情绪有关，所以他也可以做一些评估，就是做一些量表，那么是不是要做一个这种应该讲焦虑抑郁方面的这种治疗，他们认为有的。因为很多他们就是单纯在西医院用一些抑酸促动力药，效果都是非常不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现在也在研究是不是要做一些这种干预，但这种是需要专科医生去评估的。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更多的病人会到我们中医院，是因为我中医它更强调一种整体的这种意识，包括肝胃不和，可能你也了解，就是说情绪就认为影响到这个胃，那我们在就是不是很重的，有一点，那么人都有一些事情啊，一些压力会引起的这种轻度的一些这个焦虑的症状啊，并不是就是疾病达到疾病的这种症状啊，那我们说用一些
0: 就饱了，但是饿的也快，
1: 什么胎的啊，口干红的，容易出汗，那我们就属于阴虚有热肝旺的，那我们可能。

0: 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全都包邮。今天打，今天发。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都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你不需要被过往的困境绊住脚步，也不需要妄想伤疤暗自神伤。过往的荆棘只能解释来路，却不能定义去处。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常怀乐观心态，不妨相信生命自有出路，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移动爱家，服务到。
3: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
4: 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
4: 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
5: 整体分析可控。
6: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7: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叶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 坚持一线。

0: 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

0: 高效利用，创新完善投融资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参与沿海开发建设。副省长马世光、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沿海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沿海县市区港口和园区负责人参加。
1: 昨天，省政协围绕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举行政企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同心同力推动我省企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省长刘晓涛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张毅

0: 日丰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2: 浦发信用卡66生活热门商圈消费有机会立减300元，周二美食半价享，周三景点半价购，周六茶咖1元购，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820-8788。
3: 我们总说明天就开始运动，我们总说昨天很累，今天太忙，运动的脚步就一拖再拖。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人生一步步变好就是从坚持开始的，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着时间慢慢呈现。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相信自己，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看大片，追热剧，看比赛，全球通为您升级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电视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爱奇艺、优酷、腾讯、 B 站、芒果 TV 等近百个平台权益，一个会员全家各取所需，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升级电视会员，全家一起看过瘾。
4: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人遇难，558人失联。中国救援队抵达受灾严重核心位置，各方力量正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尼泊尔官方通报，该国因山洪死亡579人，另有1924人失联，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江苏籍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136吨级火箭发动机完成200秒试车，江苏商业航天实现新突破。江苏出台30条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健康南京 APP 社区友号功能正式上线，下沉基层的大医院专家号也能预约和查询了。苏超第19周的比赛今晚打响，3场对决牵动全江苏的心跳。南京影院樊振东比赛大屏直播门票早已售罄。记者观察，体育赛事走进影院，电影家展现出无限活力。国家发改委表示，外国智库提出的所谓中国挤压概念是又一次攻击抹黑。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快推进现房销售，要求所见即所得，交房即交证。2部门发文明确，个人房贷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现阶段还房贷困难可以延期还款。南京中院一审宣判，蒋超良受贿7.46亿元，判处死缓。四川雷波县政府回应，教师与耻辱二字合影，称将严肃处理不尊重教师事件。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正式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方批评。 OpenAI 模型失控事件内幕曝光，失控的 AI 智能体当带头大哥发出指令。欧洲逃脱大师再次被捕，该男子此前已经成功越狱4次，剧情堪比电影。常冰玉、赵新彤分别战胜对手，会师决赛，中国选手提前锁定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冠亚军。精彩内容，新闻早高峰马上为您呈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
2: 每一天。

0: 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时间是早间的7:37，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徐玉，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遇见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呢，也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这时段我们关心天气。
0: 新闻早高峰天气，
1: 未来三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稻槽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呢，我省沿淮以及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淮北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最高温度全省在32度，先后走出了朱杨柱、李广苏两名航天员，累计完成3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创下全国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审理查明，1995年到2025年，被告人蒋超良非法收受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亿余元。近日，总部扎根江苏无锡高新区的深蓝航天，自研雷霆 RS 13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顺利完成